0: 这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1: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9: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老板娘，两个一号餐外带，
1: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2: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1: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2: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0: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3: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8: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9: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8: 哟呼。
10: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9: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10: 那位小姐呢？
9: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1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9: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10: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9: 警察大人，冤枉啊！
7: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1892年，在警官胡安·维努奇的推动下，阿根廷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指纹专责单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2: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操！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1: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喂，你好，
6: 阿碧呀、啊，我是阿辉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0: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7: 阿嬷，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0: 哎呦，恁阿辉阿嬷讲，伊小姐要开刀，干我借钱啦？
7: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嬷，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0: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起，不然阿嬷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7: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1892年发生在阿根廷的弗朗西卡·罗哈斯事件，是世界上第一起以指纹证据破案的事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0: 这一 part 听什么？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194，
0: 我今天主持人小西。
1: 哎哎，小西，
0: 嗨！
1: 你知道今天对我来说真的是真正意义上起点呢？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会想要做这一 part， 其实多半是因为这个乐团
0: 哦。
1: 对，
0: 那很有意义了。
1: 没错，而且这一周是我们乐团周的开始
0: 哦。对对对。之后就会慢慢介绍到，陆陆续续介绍，可能之前前几集有提及到的一些乐团，这样、
1: 啊、可能听比较敏锐的听众就会注意到，我们之前都是介绍以单人为主的歌手。
0: 嗯，
1: 好，然后在2026年的现在，相信听各位一定有听过很多的电子合成乐吧？
0: 有，
1: 你觉得比较红的电子合成乐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的？
0: 电子合成乐，
1: 对啊，
0: 要看那它到底算怎么这样定义它、
1: 啊。就像我们米津比较熟的那一首《Iris Out》，就是所谓的电子合成乐，
0: 好难去定义哦，
1: 很难去定义吗？嗯、好，没关系，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们米津玄师的前身哈吉，他就是专攻 Vocaloid 的电子音乐
0: 哦，所以 Vocaloid 是有部分也是电子音乐、
1: 就是。对啊，他基本上就是用电脑创作，
0: 嗯，
1: 所以他出来就是电子音乐。然后来自德国的 Live at Red， 这可能比较冷门，但是相信各位一定有听过他的歌，就是他的中文叫做肥老鼠，然后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0: 好，
1: 然后更早期的叫做 Daft Punk， 有听过吗？
0: 没有。
1: Bigg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0: 完全没有。你刚才讲什么一长串东西？
1: 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歌词，太早了，我觉得太早了，大家都没听过、
0: 嗯、
1: 好，没关系，他们其实都是在时代间段人物，就在电子合成乐真的开始广泛流行以前，他们就已经在这块领域生根的
0: 哦。
1: 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团体，可以说是我在音乐品鉴的过程中第一首也是最喜欢的团体。
0: 嗯，
1: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他。
0: 好，
1: 就在音乐之海中遨游，以声为旗，以流动不定、令人惊叹的旋律构筑出他们的底色。
0: 哦，好深奥哦。
1: 对对，就是我对他的诠释。
0: 嗯，
1: 好，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在日本活跃超过15年超级久的老团、嗯、即将迈入20年的传奇乐团余韵 Sakanaction。
0: 哇，有那么久哦？
1: 真的很久，他已经19年了，今年已经19年了。
0: 嗯，
1: 明年他们要办20周年演唱会，只是日期跟地点都还没有定下来。
0: 20年哦？
1: 对啊，
0: 没想到他活跃这么久。哎，
1: 你觉得他大概几年？
0: 因为我感觉我听过他们那个什么新宝岛嘛，
1: 对对对，
0: 就感觉是从近几年才听到的。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新宝岛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
0: 我大概感觉是什么五六年前听到的歌。
1: 真的假的？
0: 嗯，
1: 所以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乐团？
0: 对，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了不起十几年这样，没有到二十年这么久。
1: 他们已经要20年了。
0: 嗯，
1: 我们今天要播个都是有10年份以上的老歌。
0: 哇，
1: 真的超级老。好，我们余韵的风格真的很多变齁，在非常多变的情况下又有一种规律感，像是我们的 Indie Rock， 然后 Electro Pop 跟 Dance Pop， 他们都不是单纯的直线输出，那不跟你说啊，这个就是这个风格，就是这个风格，他们用新浪潮的 New Wave 的音乐元素去进行二次包装。
0: 嗯，
1: 就是所以你听他们旋律，他们可能很多变，一下会打邦歌鼓啊，一下就是人声 Vocaloid，然后之后，但是其实他们都有迹可循的，他们之后都会用新浪潮这种音乐风格再去包装它。然后它的主题、okay. 通常都是自我突破、乡愁以及探寻自我。
0: 嗯，比较就是以自我为主去写他的歌这样。
1: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介绍歌手多半都是，集中在男女之情上。
0: 对对对。
1: 然后之后不然就是我们动漫 OP 嘛、
0: 嗯，
1: 就是单纯在描写故事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 Sakanaction 听完反而会有一种被拉回到现实的感觉。
0: 嗯，好深奥，
1: 真的很深奥。哎，然后像是我们余韵的名曲《新宝岛》，它就是在写一笔一笔的描绘着追梦人不停追逐的神态。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首 Music， 今天也会介绍到，就是他在音乐上颠沛流离的痛苦，然后他反复品味做出来的作品。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 Identity， 则是反映出现在人因为对比较，然后之后他失去了原本的身份，反而变成一个无名氏。 哦，就是他会用那种很快很快的音乐节奏，然后华美辞藻去包装一些现代人可能不太提及的现实。嗯，然后之后我觉得各位听众如果在现实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你们遇到一些阻碍，遇到一些困难，都可以去听余韵的歌。
0: 好，
1: 真的哦，答应我了哦。
0: 好，
1: 就是有困难真的要去听余韵的歌哦。因为我相信余韵这条引路鱼一定可以带你突破眼前的困境。
0: 哇，
1: 真的，因为有时候我在不安的时候，或是要做一些工作，那种长时间然后压力很大的工作，就会把余韵的歌打开来听。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
0: 一种放松吗？
1: 对，就是因为它叫余韵嘛，所以你也会跟着它一起游起来。
0: 哦，你说跟着它的那个韵？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游一游，我就忘记时间，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但起码我很放松嘛，是不是？
0: 这样好吗？
1: 这样好啊，当然好啊。好，那事不宜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余韵串烧。

0: 欢迎在我们的余韵串烧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1: 最怕聊歌手。
0: 那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单元中跟听众一起聊聊余韵的一些成名前的经历。
1: 嗯，
0: 又提到成名后，因为我觉得他成名后的经历某一部分其实蛮特别的
1: 哦。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而且哦，我今天不是以整个乐团的运作去讲这个故事，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山口一郎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乐团的起伏。
1: 那么酷。
0: 对啊，超酷的。你会不会有一种疑惑，就是说哦，为什么我要以山口一郎角度去看？
1: 他说他是乐队的，就是队长还是什么？
0: 因为现在
1: 团长，
0: 对，我觉得某部分上他算是整个乐队核心。
1: 嗯，
0: 因为作词、作曲、吉他手，
1: 然后甚至、哦、这么多，
0: 甚至是对于外面的门面那些采访，都是由山口一个人去承担的，
1: 感觉就会很累。
0: 对啊，所以他就是余韵的灵魂。
1: 嗯，
0: 然后在他停止活动的时候，整个乐团哦，整个停下来。
1: 哦，完全沒有，他本人停止活动，整个乐团也跟着停摆了。
0: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没有要找新的主唱，因为大家都知道余韵的灵魂就是他。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以他为核心来讲这个故事很适合。好，出生在1980年，现在已经46岁的山口一郎，出生在日本北海道小樽市。
1: 哦，小樽呢？
0: 你有去过吗？
1: 有。
0: 小樽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0: 你说很北海道吗？
1: 嗯。北海道是就是对北海道给人的感觉就是有可能就是从小樽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假的。
1: 因为我上次去北海道，然后那一天我去北海道的那几天其实都没有下多大的雪，那只有我到小樽的那一天的雪特别的大，特别的浪漫。
0: 啊，你有办法出门吗？还是你是在里面？
1: 没有，它是可以的，它没有到说就是大到没办法行走这样。
0: 哦，
1: 但是它就是很明显的下大雪。
0: 哦，所以他就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
0: 而且他的兴趣呢是读书跟排剧，也是非常浪漫哈。
1: 嗯，
0: 你现在会把读书当兴趣吗？
1: 我基本上好像没什么在读书了。
0: 你会写排
1: 剧？就是课外读物没那么多了。
0: 哦，比较少了。
1: 排剧排剧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排剧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写
1: 诗吗？
0: 对，然后之后有感而发，但它又不是诗，它是用念出来的。
1: 哦，那我们没有接触过。
0: 就例如说，我们两人在 A 空里面介绍萨卡纳选，这就是一个排剧。
1: 哦，这样就算一个排剧。
0: 对，只是我讲排剧没这种美感而已。
1: OK，
0: 但是他写排剧是很有美感的啊，因为他看的很多，也写。
1: 哦，所以他自己也有写排剧吗？
0: 对，他说他有一个兴趣写排剧，但是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1: 嗯，
0: 然后之后因为上了高中嘛，我们年轻就是会想要组乐团。然后之后他们就一起组成了乐团，叫做 Dutchman 荷兰人。
1: 哦，
0: 然后之后那个时候在团内哦，他就已经招募了余韵的第一位初始成员，叫做岩寺基琴。
1: 嗯，感觉日本好多就是从高中生开始组乐团，然后互相认识这样。
0: 啊、
1: 台湾那个什么五月天也是，
0: 五月天对他们也是高中乐团，
1: 很多都是高中乐团，
0: 因为他们的默契都已经培养起来了。
1: 嗯。
0: 啊，你会想组乐团吗？在高中的时候，
1: 没有那种想法。
0: 真的假的？
1: 我觉得高中就是我们高中也有那种什么热音社一类的啊，我就不是那方面的社团
0: 啊。你是哪一方面？
1: 我是魔术社。
0: 然后现在这边跟我一起讲这一趴。
1: 对。
0: 然后我高中其实有想过要组社团欸。
1: 是啊，
0: 乐团、啊、
1: 因为有看一些什么动画的关系嘛，还是
0: 就是单纯想要、欸、
1: 对，因为感觉很多人的组乐团的契机都是因为看可能什么 K on 啊，
0: 对啊，
1: 什么
0: 我是两公啦。
1: 哦，梁工对，梁工也有。
0: 我是梁工开始的。
1: 嗯，
0: 有没有跟我这个年纪的听众一起举手？好，都没有，好吧，
1: 都没有，看不到，看不到，
0: 看不到，看不到。然后作为一路从高中发展到出社会哦，
1: 嗯，
0: 然后他们乐团路非常的不顺，因为他们原本就只是驻唱啊那些，然后翻唱一些歌，
1: 嗯，
0: 然后因为 Dutchman 的销量不佳，所以他们停止活动。他们停止活动，但没有解散，是比较特别的。
1: 哦。
0: 然后在2005年，山口跟岩寺以两人活动为主，并招募临时成员，拼凑出了现在余韵。
1: 临时成员吗？
0: 对，就是他们两个是主干。
1: 嗯。
0: 他们两个是余韵的主干，然后之后其他人他们都只是临时团员。
1: 但是加临时的就已经一路到现在20年来。
0: 他们的临时团员比较像是说以场祭次，就例如说。啊，我可能加入去当暂时的贝斯手，然后之后 这次演出的酬劳我也有一份，但我在演出结束之后我就会脱离这个乐团。
1: 所以后面也有再去换过就是临时成员。
0: 对对对，他们常常轮换、哦、然后
1: 就很像是那种单人歌手、嗯、那他们每次出场的时候可能旁边的乐手都是不一样的人，
0: 旁边的阿米老师那种概念、
1: 哦、懂懂懂
0: 懂齁。然后之后鼓手江岛启一跟我的键盘手钢琴英美是在北海道分店以朋友介绍以及打工时认识的。哦，那个唱片店其实非常的卧虎藏龙，居然出了余韵的两名成员。
1: 嗯，
0: 然后钢琴英美他的我觉得 keyboard 是我目前听过团 keyboard 里面最厉害的。他的旋律，因为他也会参与编曲，他旋律就非常的柔和，很刚好，像是刚刚提到的新宝岛啊，然后开酒，然后之后的 music 也是他钢琴没有协助去创作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强。然后最后一名贝斯手草艺爱美，你觉得他是北海道人吗？
1: 不知道哎、欸，名字蛮特别的。
0: 对，因为姓草艺。
1: 嗯，草艺这个名字没什么看过。
0: 好，他是东京人，他不是北海道人。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余韵是北海道乐团嘛、
1: 嗯、
0: 但其实他们的贝斯手草艺爱美他是以支援成员来转正的
1: 哦。
0: 然后当2006这个成立之后，他们到现在团员都没有经历过任何轮换。
1: 2006
0: 对，但从2006到现在，但团员完全没轮换过、嗯、所以他们的虚岁已经是20岁了，超级老。好，然后在2006确立，2007正式出道。 Sakanaction 台湾的艺名叫做余韵，是一支在2005以北海道成军的乐团。然后余韵的日文 Sakanaction 是用日文的余 Sakana 加上 action 所组成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错，然后这含义就是不畏惧音乐潮流的变化，如鱼一般悠游在音乐之中。所以因为 action 嘛，所以它要扭来扭去、嗯、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意会一下，就是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的感觉，
1: 那个动作。
0: 没错，然后山口一郎说鱼韵这个名字是团员他们一起决定出来的，然后对他们有特殊的含义。然后山口说我们一起成立了这个乐团，然后取名为鱼韵。然后但是他一开始想着我对于这个名字的感觉是什么呢，嗯，好，我不喜欢，所以是不得已的。
1: 所以他可能就是三票三比一两。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没意见，
1: 举手反驳。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山口的取名品味真的很烂。
1: 嗯。
0: 因为他原本叫荷兰人嘛，但荷兰人乐团其实有经历过一次的改名。
1: 哦，还有改名。
0: 对，他那一次改名叫做 Dutchman Das 山口、嗯，就是三个荷兰人。你确定？
1: Okay.
0: 他的取名方式真的没问题吗？好，然后之后余韵嘛，他们就以市场最强新人的身份突入市场，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了同名专辑 Sakanaction， 收录了 Boku no Hana、 Yoru no Odo Niko， 然后以及 Music 包含的 Oricon 456名的佳绩，然后专辑本身达到了周榜第一名。
1: 哦，厉害，
0: 那个算是他们理论上的事业最高峰。
1: 嗯，
0: 然后他们还在持续突破自我，在2015的时候，在专辑 834.194 他们发行了名曲《新宝岛》
1: 哦， 194，
0: 然后他们也创下余韵当时唯一一首破亿观看的 MV。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新宝岛》太红了，然后导致一堆人去 cover 它，然后之后也有很多的酸民，然后之后或者是
1: 还有酸民哦。
0: 有啊，因为人红是非多啊、
1: 嗯、
0: 就可能会剪一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之后就会贴在余韵下面的聊天那个留言区，然后导致那个时段好像是三四年内他的留言区都是关起来的。
1: 哇，还为了这个关留言区、
0: 啊、然后之后也错失一些跟听众互动的机会。
1: 嗯，
0: 好，然后在新宝岛做出来之后，因为乐团中人开始有了家庭与生活，刚刚讲的贝斯手草艺爱美他甚至已经有小朋友了
1: 哦。
0: 然后只有山口一郎唯一保持初心，每首歌都是亲力亲为，然后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嗯、所以他认为音乐就是不能妥协的东西，然后他也公开表示说要跟音乐共度余生耶、欸、就是他这辈子不会恋爱了、他想要跟音乐走一辈子，
1: 音乐就是他的恋人，这样
0: 对，音乐就是他的恋人、但是 这个追求完美的男人在2022年碰到了人生以及事业的低谷。2022年真的很近，
1: 很近啊。
0: 然后在15周年哦，在15周年演唱会结束后，在近10年的自我鞭策下，他崩溃了。
1: 嗯，
0: 他患上了忧郁症。
1: 忧郁症。
0: 嗯，然后失去了对于音乐一切的热爱。然后山口一郎他觉得说吃药会影响他的创作跟他的灵感。嗯，所以他其实整个人都已经消失了快要一年多。然后那一年多他曾经表示说，他曾经一个人躺在床上，然后因为他肚子饿嘛，所以用手机叫外卖。然后外卖已经送到玄关了，但是他连出房间的力气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啊，然后所以门口就堆了一堆的外卖没有吃。
1: 这个好像很像那种就是动画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
0: 对，然后结果真的出现了。
1: 嗯，
0: 然后再经过一年的调试，然后又缺席了一年，在2024年他重新回归到余韵，然后反复的倦怠跟嗜睡症一直在折磨着他。
1: 嗯，
0: 因为忧郁症不是那种快就能走出来疾病嘛。然后之后即使缺席了所有的彩排，也不影响余韵老团员之间的默契，在 Sakana Aquarium 2024 Turn 复活巡演中表示他们回来了。
1: 哦，2024 Turn 还特别搞了一个就是回来这个。
0: 对，他们有一种回来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其实老粉看到的时候非常感动。
1: 你那时候也很感动吗？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乐团的？
0: 我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乐团的？我应该是2015吧，就是
1: 15哦，
0: 对，新宝岛那个时候出来的。
1: 嗯，
0: 好，
1: 所以你是有经历过他的这个 Turn。
0: 对啊，我没有经历过他消失的那一段时间。
1: 没有。嗯，
0: 但是因为他消失的那一段期间，我其实是在听其他团，所以对于他的消失没有非常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1: OK，
0: 抱歉的渔民们。那其实为什么会叫194哦？我们现在讲这个吗？
1: 好啊。
0: 好，我们叫194，我叫194的原因是因为余韵有一张专辑叫 834.194。
1: 嗯，刚刚有提到的。
0: 对，然后我取自194后面那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个专辑名称非常有意义。然后大家可以猜猜看说 834.194 是什么意思。好，我已经讲了我的名字的由来了，那含义我们交给听众去猜猜看。
1: 好。
0: 我们在广告前我们先进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他们最新的歌，我觉得算是最新的，
1: 就是比较新，然后比较也比较红。
0: 对，然后之后它是关于地球的运动的主题曲《Kaiju
1: 怪兽》。
0: 那马上来一起听听看这首《Kaiju》。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0: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J-POP 谈音乐。
0: 那我们在这一个单元就要带各位听众从音乐方面更加了解我们的余韵乐团。
1: 嗯，
0: 好，第一首，我们第一首就要网炸了
1: 哦。
0: 没错，我们第一首要介绍的就是收录于专辑834.194，并在2015年9月30日发行的
1: 《新宝岛》
0: 进塔卡拉吉玛。好，这首歌相信大家没听过余韵，也听过《新宝岛》吧？而且整个红到不行，
1: 红到不行。
0: 而且刚刚跟小溪聊了一下，他知道《新宝岛》源头不是余韵。
1: 对啊，
0: 是我
1: 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是余韵，
0: 大部分都不是，
1: 都是那个菲律宾的一个舞团，
0: 叫做 Icon X。
1: 对 ，Icon X 去跳的那个
0: 加减
1: 乘除的《新宝岛》舞。那其实他，而且甚至那个舞原本配乐根本不是《新宝岛》这首歌曲。
0: 然后之后，他们是后来被加上《新宝岛》，然后成为了 B 站首个破亿的影片，
1: 超级扯。
0: 超级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支影片可以到破亿。
1: 不知道，而且我之前去就是别的高中的那种什么成果发表，
0: 他们会跳这个，
1: 他们也是跳这个，
0: 他们也是跳这个，
1: 跟什么动漫社，然后跳这个。
0: 为什么要跳这个？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一起回到音乐。我们歌曲命名是源自于漫画家手冢治虫的同名作品。那这本书被认为是现代漫画的起点，齁。山口一郎用新宝岛来命名，暗示余韵也要在音乐领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然后之后就是带领听众前往一个从未见过的新宝岛。好，我们讲太多了，我们一起来透过余韵的歌声来感受这一首歌嘛。就是我们讲太多，其实听众也没有办法感受到。
1: 我们要先听听看这首歌曲。
0: 然后听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讲讲这首歌。

0: 宝岛。那在歌词中其实有符合漫画元素的设定，其实都在致敬我们的手冢治虫，像是就这样带着你前行，我们小心翼翼的画着，用着摇晃又颤抖的线，小心翼翼的画着。刚刚其实一直听到 Day Day 叮咛，就是指说我们做事很小心的意思。然后这其实是在模仿漫画家画稿时的动作，同时也是山口一郎在写歌时的写照。
1: 这么细节啊，
0: 非常细节。而且其实除了跟手冢治虫有关之外，他跟另外一个以漫画题材相关的作品也有联动
1: 哦。
0: 来，小七猜猜看是哪一部
1: 漫画题材相关的吗？
0: 对，
1: 完全听不太出来。
0: 好，答案就是我们的暴漫王真人版。
1: 啊，我没看过，难怪不知道。
0: 啊，你没有看过暴漫王？
1: 没有没有，没看过。
0: 就是他们就是以两个想立志成为漫画家跟编辑的人，然后他们一起开创梦想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以这首歌来当真人版的主题曲，我觉得很适合。因为刚刚有说过嘛，他们要开创这个时代的新宝岛，然后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他们也会好好握住你的手，带着你继续前进。
1: 这好耳熟哦。
0: 对，就是这句话是源自于我们的广告，因为那时候听这首歌有感而发，就整个写下来。
1: 红白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
0: 没错，就是这个 Succession。然后这首歌强烈的 Bass Line 跟 Don't Start 的节奏非常的 high， 没错。然后浓厚的合成器音乐，包含那种啊，在 MV 里面，现在大家可以把新宝岛 MV 拿开来看，就是会看到那种
1: 在这边抖肩，
0: 对，然后怂不拉几的牌子灯光，然后女舞者拉拉队花球，其实都在致敬那些昭和时代的综艺节目。我找到原版，叫做《漂流者大爆笑》
1: 哦，
0: 对，然后之后如果大家去看他们开头，他们开头跟新宝岛简直可以说是一模
1: 一模
0: 一
1: 样，你知道那个开场，然后灯光突然突然变亮，这样。
0: 就是那一幕，然后我觉得他们设计的超有巧思，所以我超爱。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首歌，收录于 Documentary， 并于20119月28号发行的 Identity。Identity 是 Documentary 这张神级专辑的灵魂之一，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神，因为这张专辑的名称也是组合字。
1: 哦，又是组合字，
0: 又是组合字。Sakanashen 真的很喜欢组合字。像是我的 Sakanashen 就是 Sakana 加 Action， 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2024的演唱会嘛， Sakana Aquarium 其实就是 Sakana 加，
1: 哦，那个也是一个组合字，
0: 对，那个也是组合字，他们就是 Sakana 加上 Aquarium， Aquarium 就是水族馆，意思就是他把所有的渔民都，他们的粉丝都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超大水族馆。
1: 哦，那他们很有，真的很有想象力，
0: 他们真的超有想象力的。然后之后这张刚刚讲到 Documentary 嘛，他的专辑名称就是 Document 纪录片加上 Mental 的自创词。然后当时候余韵其实处在独立乐团要迈向主流市场的过渡期，所以他承受非常大创作压力，因为你要妥协向大众嘛，他就会失去余韵向自我探寻的那一刻。
1: 很多是这种歌曲就是为了符合就是大众化，
0: 对啊，
1: 就是可能那种唱片公司会要求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方向的歌曲来，
0: 没
1: 你没办法就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歌曲，就会被束缚住。
0: 对，他就会被束缚住，然后之后又怕太艺术，所以不被市场接纳，然后这首歌完美承袭了余韵用最欢乐节奏唱最悲伤词的招牌风格。因为这首歌你翻成中文，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个人慢慢失去自我的过程。
1: 哦，这么深，
0: 真的很深。但是它的节奏又很嗨，所以我原本以为它是什么很开心的歌，然后打开歌词越看越不对。好，那我们一起听众听听看这首又开心但却又始终又带有点惆怅的歌曲。

0: 欢迎在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 J-POP 听什么。那这首歌呢，它的组成其实是有拉丁元素的哈，
1: 嗯，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听到它在打那个鼓梆梆梆的声音，其实就是我们拉丁乐的招牌。然后 Identity 的音乐风格难以被单一曲风定义，就是除了它的放克摇滚之外，还有我们拉丁打击乐，然后最后再用新浪潮再去加以包装。然后但是它的编曲哈，不是用一般的电子合成乐的骨架去编的，它的编曲方式呢是以民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其实山口他常常阅读写排句，他也会听民谣。
1: 民谣，
0: 对，他
1: 哎，怎么很老派的人？
0: 对，他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孩里面装着一个很老的灵魂，
1: 嗯，
0: 所以他比较喜欢向内去探索。然后除了音乐真的很抓耳之外 ，MV 中他的表现形象也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原本以为哈，他是在摄影棚里面拍摄，就是单纯的弹歌啊，然后之后唱歌这样子，然后之后随着镜头慢慢的拉远，就会发现真实地点呢是一台巨大的帕钦狗里面。
1: 帕钦狗里面吗？
0: 对，它其实是卡在帕钦狗里面。然后我觉得帕钦狗这个意象非常的有趣，因为帕钦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1: 赌博吗？
0: 赌博、堕落、无所事事的象征，但其实它已经是我们这底层民众最主要的娱乐了，所以它其实在加强的是，哦，我们就只是一般人的身份，然后之后没有任何的梦想，然后之后也没有特色。然后在歌曲后面它就是有唱到，无论如何都想要呐喊，所以我放声哭泣时机器开始闪烁，然后它的钢珠掉落，它的速度跟数量都在持续的增加。然后这其实是暗示说，成人在失去自我后，他留下冰冷的泪水。然后会讲到说失去自我，因为歌词里面常听到，没有自我认同，诞生不出什么。然后之后为什么随着时间流转，光阴轮转，现在才发现，我们从理解都没有看到所谓的自我风格。就这首歌其实除了在控诉说这个社会开始磨平我的棱角之外，他也在讲说我们开始变得统一化、规格化，然后之后慢慢的失去个人身份的残酷缩影。
1: 嗯，我刚第一次听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然后我听到他后面不是一直呐喊那个 Doste，
0: 对啊，
1: 就跟你前面讲到他那个什么无论如何都想呐喊，我很喜欢就是他的这一点，就是歌他想要表达的意象是用歌词跟他的唱歌的里面讲出来的。
0: 因为刚刚没有看到 MV， 其实你就已经有感受到那一股想要喊出来、
1: 他想要喊出来那个力量。
0: 没错，然后歌名 Identity 直译就是自我认同跟身份，然后歌词以及这首歌的核心探讨其实是在讲现代人在社会化寻求时的迷惘以及恐惧。我觉得其实很契合我们现在迷惘失落的一代。
1: 怎么样？怎么说？我们是迷惘失落的一代。
0: 因为我其实你要讲出有什么个人特色吗？
1: 你说哦，对啦，大部分人没办法，就是很好的阐述自己的
0: 个人
1: 特色出来。
0: 就其实，如果我们被放在市场里面，我们其实有点像商品，就是统一规格的商品。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好，这个好，然后这个多一点，这个少一点，但是就没有非常特别又
1: 特别的
0: 身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算是他写出我们一般人的心声，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在寻找余韵认同感，就是前面讲嘛，他在商业化跟个人化之间非常的拉扯，然后之后他在痛苦之中写出了宣泄之作、这首就是我们 Identity 的由来。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重要，就是提醒着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要抛弃自己宝贵的个人特色，即使别人会认为说那是缺点，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的保留。好，那在进入最后一首歌之前，我们先进一段羞羞的广告。那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余韵专场。
2: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3: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您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期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2: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5: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的 J-POP
1: 听什
0: 么。不知道在各位心中有没有一首歌，就是它可能不会常常被提起，但是一定会放在自己的音乐清单之中。小旭有吗？
1: 其实蛮多首的，
0: 蛮多首
1: 吧。你知道我音乐清单，光音乐清单就有大概两三千首歌，而且我是下载下来的。
0: 你是下载下来？你哦，你存进去哦？
1: 对啊，所以我手机在光音乐下载量就已经可能十几二十 GB 了。
0: 太多了吧？两三千首都是你那种不会常听，但是偶尔播到的那
1: 种。就是因为我会想要。就是我不用查，有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是那种家庭共享的音乐账号，
0: 对啊，
1: 所以没办法，就是可能同时上线这样，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想要，就是我自己就是能够听到的时候，我就能听到，
0: 随时想听就
1: 听，对，随时想听就能听到，所以我就会把它下载下来。
0: 哦，你就会把它下载下来，所以你的歌单已经扩展到两三千首了，
1: 嗯，
0: 太多了，太多了。如果你问我的话，可能就。五六首而已，两三千首 ，Oh no！
1: 全部都放在歌单里面，我不管啦、啊，反正手机有空间就先放着、啊，
0: 播就对了。
1: 对，
0: 好，那这首歌在我心中，对我来说是余韵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他的巅峰之作。就是我可能会常听《新宝岛》，很嗨很嗨这样子。但其实你说我最喜欢的一首，其实是这一首，因为这一首是在余韵结构上玩最极致，然后也最有建筑感的作品。可能大家很不明白建筑感，对，建筑感是什么？就是建筑感，我的理解，它就是原本从慢慢的，然后开始加入一些其他的节奏，然后其他
1: 你是说它是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叠上去、
1: 叠上去的？
0: 然后之后他听到后面就非常的感动。
1: 嗯，
0: 好，那我们最后一首要为各位带来就是今天另一首，就是收录于余韵同名专辑《Sacconnection》。并于2013年1月23日作为先发曲所发行的 Music， 对，它就叫 Music，
1: 它就叫音乐，
0: 对。然后 Music 就是他们奠定日本乐坛霸主，当时候霸主的灵魂之一。那时候余韵已经在主流市场站稳脚步，然后山口一郎其实没有向外，就是以向外去寻找灵感，去寻求更多合作。他开始向内挖掘。去探讨音乐本身
1: 哦，
0: 所以这首歌才叫做 Music。然后这首歌就是刚刚讲到嘛，山口一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所以他开始写出他在音乐时期的痛苦以及挣扎，然后也是他在从事音乐艺术十几年的独白。因为刚刚有讲到嘛，他是一个超老团的，
1: 超老团。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山口大叔对于音乐这十几年的告白吧。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Sakanaction 的 Music。好，我其实觉得这首歌它最打动我的不仅是歌曲，还有歌词。
1: 嗯，
0: 因为歌词它就会说，鸟儿会怀念成群的伙伴们吗？就是
1: 会吧，
0: 会啊，因为鸟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群居动物
1: 。
0: 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高声的鸣叫着，他们的高声鸣叫其实不是开心
1: 秋偶吗？
0: 啊，不是秋偶，拜托，OK， 正感动，不是秋偶
1: ，OK，
0: 是他们非常难过的在呼叫同伴。
1: 嗯，
0: 因为一整个乐团离乡背井来到东京，这句把他们孤独写进去了。
1: 嗯，
0: 然后我猜后面专辑就834.194的原型还有灵感，可能就来自于这两句歌词。
1: 嗯，
0: 然后第二句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歌词是，疲倦的疼痛与伤疤也好，或者是不变的夜晚，我们也将持续的高唱。
1: 嗯，
0: 然后这两首歌非常符合山口一郎对于音乐的折扇固执还有完美主义，即使破破烂烂也依然在这一条路上面继续的前进。
1: 嗯，
0: 然后歌名 Music 刚刚讲过嘛，就是音乐。
1: 嗯，音乐
0: 这首歌它核心探讨了一个创作者在空白时期的无力感，然后写出旋律后的宣泄。因为我们自己也算是半个创作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种我写不出来我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感到挣扎很难过。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
1: 嗯，
0: 然后之后因为我也算是一个人北上上来的小孩，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也会有相对的那种
1: 离乡背景，
0: 离乡背景感。好，刚刚前面嘛，我们要回归主题了。为什么194叫194
1: ？OK，
0: 因为刚刚讲到，常提到一串数字叫834.194。
1: 嗯，刚一直没有解释，我也不懂为什么有就是834.194是一直带过什么原型啊什么。
0: 对对对，好，我们来讲了，就是834.194这首歌，它是围绕着乡愁这个主题来写的。
1: 嗯，
0: 然后大家在这张专辑释出的时候，也就在猜说啊，这一串神秘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答案是，他们从北海道录音室到东京录音室的距离，刚好834.194公里。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距离他们算得很巧妙。然后之后刚好我又算是离乡背井的小孩，所以我就截取了后面的194来当我的艺名。嗯，
1: 啊，这边到你家是194公里吗？
0: 这边到我家大概94公里，没有194公里。
1: OK，
0: 194公里有点太远，
1: 太远了。
0: 194公里，我可能会去菲律宾了。
1: OK，
0: 对吧？194公里太远了啦。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不选834？因为单纯834念起来很绕口。到时候我觉得194其实念起来顺很多。
1: 哎，我今天这一集的名字我应该叫什么？834。大家好，我是834。
0: 你要叫834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觉得834很难念吗？
1: 就是比较绕口一点啦。
0: 没有，你比较适合拔豆腰，你没有适合834。
1: 那确实哎。
0: 对啊，834有点太长了。
1: 嗯。
0: 然后之后834.194其实算是我余韵听到现在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首先没有放进来的叫尼龙神，然后尼龙神的话是在想说他在北海道跟朋友一起在河边钓鱼。
1: 嗯，
0: 因为山口家小时候不是到非常的富裕，所以他一卷尼龙线会用很久，然后那一卷尼龙线终究也有用完的一天，然后就代表说某一段关系或者是
1: 的结束，
0: 对，某一段关系的结束，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必须要做出某种意义上的选择。然后之后他在来到东京一段时间后选择用尼龙线来表示他的乡愁跟他的不舍，然后同时他的专辑名称足以834.194来就是跟大家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念旧的人。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这一点，就是他不会忘记他自己
1: 原
0: 本的发源地，他不忘根。
1: 嗯，
0: 所以这是我很喜欢的点。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 Sakanaction 跟194
1: 跟194有更多的了解？
0: 对对对对，喜欢上194没有，但是希望各位可以喜欢上我的 Sakanaction。 之后也好，也可以支持他们的20周年演唱会，搞不好我也会在其中。
1: 哦，要去要去，要抢到票，
0: 都要 去。
1: 好，
0: 我是主持人194，
1: 我是主持人小溪
0: 8311，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2: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
1: 好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
5: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8: 怎么热热的啊？
1: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9: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0: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早上11点。1897年，人类学家乔治·道森透过骨骼推断出受害者的特征，开创法医人类学在刑事应用的先河。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6: 我是安静。今天的童话主角，他拥有令人羡慕的金黄色长发，
3: 哇
6: 哦，但同时也有控制欲非常强的养母。他从有记忆以来就只能生活在高塔中。
3: 哦，我好像知道是谁哦。
6: 是吧，特别好猜。
3: 头发很长的那一位漂亮姐姐。
6: 没错，答案就是长发公主啦。
3: 好啊，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发公主的塔楼，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故事吧。
4: 灯光 OK。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3: 从前有一对夫妻住在森林边的小屋，妻子在怀孕期间特别想要吃隔壁女巫花园里的莴苣，想吃想到形同枯槁。然后她的丈夫啊，为了要满足妻子的愿望呢，就前往去偷摘，冒险的去偷摘了，却被女巫当场抓住。女巫愤怒之下提出了一个条件，等孩子出生之后，要将婴儿带走作为交换。
4: 那在数个月以后呢，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妻子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婴。孩子出生时，头上已经有了一丝金色的头发，闪烁着不寻常的光泽。就在这时，窗户突然被一阵狂风吹开，女巫的身影出现在摇曳的烛光中。
3: 女巫来兑现条件啦，她要将孩子带回自己隐蔽的住所，并且给她取名叫做拉普泽尔，长发公主。就像她的生母希望的那样，女巫其实并没有虐待这个孩子啦，反而给予她豪华的衣物、美味的食物，还有各式各样的玩具。但是唯一一个限制就是，12岁以后，长发公主就永远不被允许离开女巫的住所。
4: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亲爱的孩子。女巫常常这样告诉小小的长发公主，外面的人会伤害你、利用你，只有我真正爱你，只有在我的身边，你才是最安全的。长发公主天真的相信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
3: 随着年龄增长，一年比一年更大了之后呢，长发公主金色的长发变得柔顺又闪亮，长到足以让女巫攀爬而上。每当女巫来访的时候，就会喊出：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让我爬上金色的梯子。长发姑娘听到之后呢，就会坐在床边，放下她长长的金色长发，女巫便会沿着这条长发爬上塔来。
4: 有一天，王子骑着骏马经过这座森林的深处，刚好就从塔底下经过。 突然一阵天籁般的歌声飘进他的耳朵，令他不由自主地勒住马缰。王子循着歌声穿过茂密的树林，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石塔前。这座塔孤零零地矗立在森林中央，四周没有道路，也看不见入口。歌声正是从塔底那扇小窗户里面传出来的。
3: 接下来的每一天，王子都会骑着马在森林中游走。经过很多次观察之后，他终于学会了女巫的口令。终于，在女巫离开后的一个傍晚，王子鼓起了勇气走到塔下。他清了清嗓子，模仿着女巫的声音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
4: 塔顶的窗户旁，长发公主正在阅读。听到手心的呼唤，她有些惊讶，因为女巫今天已经拦过了。但她还是走到窗边，将闪亮的金发垂下。当一张年轻俊朗的陌生面孔出现在窗口时，长发公主吓得倒退了几步，差点绊倒。她从未见过除了女巫以外的任何人，更别提是一位如此英俊的年轻人。
3: 王子赶紧和善地向他说明说自己是怎么样被他的歌声所打动的，一天听不到他的歌声就心痒难耐，又是多么的迷恋他的秀发。长发公主听着听着也不再感到害怕，因为王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女巫描述中那些残忍贪婪的外面世界的那些人。她想说，这个人铁定比母亲还要更爱我，更懂我。
4: 于是长发公主就伸出手接受了王子的吻，并答应嫁给王子的请求。接着两人便计划要逃出高塔。长发公主让王子每次来见自己的时候就带上一根丝线，直到这根丝线能够编成一条绳子就能爬下去。为了避免遇到女巫，所以王子都选在黄昏时来到塔中，女巫也一直都没有发现异状。
3: 直到有一天，长发姑娘不小心让巫婆发现跟王子私奔的计划。背叛！女巫怒吼，整个塔楼几乎都因为她的愤怒而震动。女巫说：我给了你一切，保护你远离世界的邪恶，而你竟然这么不在。
4: 当天夜里，王子如往常一样来到塔下，喊道：长发公主，放下你的长发。金色的长发立即垂下，王子敏捷地爬上发丝。但当他爬到窗口的时候，看到的不是心爱的长发公主，而是愤怒的女巫。
3: 女巫挥动手臂，一阵强大的魔法风暴将王子从窗口吹了出去，他重重地跌落在塔底下方那个荆棘丛中。魔法的荆棘刺穿了他的双眼，让他失明了，再也看不到。与此同时，女巫面对她忘恩负义的孩子，决心要让长发公主为此付出代价。
4: 女巫拿出一把大剪刀，在长发公主的哭喊声中残忍地剪掉了她那美丽的金发，并将长发公主用魔法送到了一片遥远的荒漠中，让她独自一人面对严酷的环境。
3: 王子痛苦地在森林里面徘徊，他看不见也找不到回宫的路，只能吃一些草根还有浆果充饥，每天为了失去挚爱而痛哭，但眼泪却流不出来。这一过就是好几年。
4: 有一天，王子终于来到长发公主被流放的荒野。长发公主早已经在这蛮荒之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王子听到长发公主哄着小孩的歌声，立刻就认出了是自己的爱人，这声音是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长发公主看到远处的人影，一眼就认出是她朝思暮想的王子，两人相拥在一起。长发公主也跟王子一样，没有一天是不想念着王子，伤痛到无法落泪。
3: 而这一刻，长发公主终于流下开心的泪水，滴落在王子的脸上。奇迹般的，王子的视力慢慢恢复了，王子终于又能像以前一样看见自己的爱人。之后，王子便带着妻子还有儿女回到久违的王国，国王带着百姓们热烈欢迎， 从此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永远。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长发公主的故事啦。
6: 没错，
3: 长发公主呢又翻译成莴苣姑娘、长发姑娘，这些都是大家蛮熟悉的名词吧。对，它是格林兄弟在搜集的德国童话，收录在1812年出版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里面哦。
6: 那这篇童话它的篇幅其实蛮短的，跟前面提到的童话比，它原文大约只有3000字左右。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其中最著名的台词，就是长发姑娘，长发姑娘，放下你的长发。我对王子模仿女巫声音的那一段印象超级深刻，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3: 啊、我很好奇他是怎么办到的，他可以去当声优吧、
6: 对，他可以伪声，他可以学老婆婆，而且我自己都觉得学老婆婆蛮困难的。
3: 但我觉得可能女巫的声线他本来就可能比较粗一点，或者是比较低沉一点、所以王子会比较好模仿。
6: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自由小孩帮忙录一些阿姨要的声音的
3: 阿姨不可以抢阿姨的饭碗哦阿姨
6: 我们有御用的阿姨了，
3: 对，我们有阿姨了，但我们可能那个女巫的话可能是可以应征一下。
6: 对，好，欢迎王子来应征
3: 很喜欢长发公主她这个故事啊，其实她的形象被很多动画跟喜剧非常广泛的使用。在2002年芭比的动画长发公主芭比，还有2007年梦工厂的动画史瑞克三世，长发公主都是身为一个配角的角色。在2010年呢、那个华特迪士尼经典动画长片魔法奇缘，哇，这个大家应该都特别熟悉了，
6: 真的，
3: 长发公主乐佩公主就是女主角啦，
6: 真的，而且是在不同作品中就是长发公主的形象都很鲜明。尤其我是觉得魔法奇缘她那个乐佩的形象是深入人心，
3: 对，乐佩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6: 对，而且我可以说就是我对原本对长发公主她原本的童话故事我甚至是不知道说，欸，原来他是被女巫流放到荒野去。
3: 蛤，他被流放哦？
6: 我们刚提到啦，没有认真
3: 秒失忆，
6: 抓到
3: 秒失忆，这个人真的是秒失忆，最近记忆力不太好啦，原谅我。
6: 超好笑，他就被流放到荒野，而且还生下双胞胎。
3: 哦，其实，欸，他是他，但是在魔法奇缘里面，他好像是不是是，欸，他是被女巫带走吗？我有点忘记他的剧情。
6: 他被带走之后，就男主角去救他。
3: 但后来没有被流放，
6: 没有被流放，后来就是好好的回到皇宫了。
3: 哦，就少了流放的那一段故事，
6: 对，也少了就是怀孕然后生了双胞胎，我真的觉得，
3: 欸，对，
6: 这个人真的是很扯啦，
3: 生了双胞胎这个有吓到，
6: 真的。那因为迪士尼对乐佩，就长发公主乐佩的塑造，它主要是推崇就是自由奔放，然后向往独立，而且具有现代感的人格，就是与之前大部分公主等待王子拯救的剧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可以觉得就是乐佩公主算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一个创举吧，在这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公主是更有勇敢的那种性格存在的。
3: 有，我有感觉到她跟很多公主的个性是不太一样的，像是小美人鱼那些的角色都有比较跳脱的感觉。
6: 对，
3: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魔法奇缘的电影最后男主角尤金他剪断那个乐佩拥有治愈魔法的那个金色长发，然后让女巫灰飞烟灭。
6: 真的，
3: 因为童话故事里面女巫是把她的头发剪断是为了要惩罚公主嘛，
6: 对，
3: 但是电影反而是反过来嘞，是惩罚到女巫嘞。
6: 对啊，因为把她剪断，就是迪士尼电影的情节就是把剪断动作变成就是乐佩去脱离这个禁锢还有摆脱束缚的象征。
3: 哦，
6: 对吧，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原本
3: 这个意象我觉得蛮好的。
6: 对，而且虽然啦，因为毕竟还是童话，就比较浪漫一点，是由男主角去剪断他的长发。而且我记得剪断那一刻就是三个人就是在搏斗，就是女巫想要爬上塔吧，然后男主角是身受重伤快要死了，然后因为乐佩他的长发是有那种治愈的疗效，然后男主角就是自己重伤，但是他为了要让女巫就是灰飞烟灭，因为就是女巫是靠着乐佩的长发才可以长命百岁的，永葆青春，剪掉之后女巫就是整个衰老，直接
3: 就是拜拜，
6: 就直接拜拜。然后男主角其实本来也是就是已经要没救了，快要死掉了，但是最后乐佩他哭了，然后他的眼泪还是拥有最后一点治愈的魔法，就把男主角救活了这样。
3: 但你不觉得就这样很像是男主角跟乐佩他们互相扶持的一种感觉吗？就是 是互相疗愈对方，互相解救对方，就不会像是之前的一些童话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剧情，就
6: 都是比较单方面嘛。
3: 对对对对，都是王子说哦，我来救你，然后就好幸福美满。
6: 对，而且我觉得也弥补就是原作的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角就是单方面的把女主角救出来这样，但是他们是一起齐心协力，而且男主角甚至是觉得说这个长发对乐佩来讲是一种束缚，那我把它剪掉你可以去过新的生活。
3: 对啊，就有一种新生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电影版蛮赞的啦。我们之前其实前几集也有说到每个童话都有不同的版本嘛，那我们现代改编除了这个动画电影之外啊，有其他版本故事的长发公主吗？
6: 其实在意大利作家有一个叫做卡尔维诺，他的著作意大利童话之中有一篇叫做加纳利王子、
3: oh.
6: 然后其中就有类似的情节，就是描述是说因为继母的嫉妒而被囚禁在塔里的公主、主要是这样。那这个意大利童话呢，它是发表在1956年，是根据19世纪各种文字记录的意大利民间故事，然后把它整理编写而成的。
3: 继母真的很喜欢嫉妒哎、欸，
6: 对啊，到底是多喜欢各种什么皇后啊、继母都一定要嫉妒，然后女主角都很惨，
3: 对啊对啊，然后就被害这样。
6: 对，
3: 而且卡尔维诺他自诩哦是意大利的格林，相较于格林童话呢，卡尔维诺他更贴近民间文学的一个本貌啦，就是成年人跟儿童都可以读的这个全意大利童话，它是一个20世纪的童话作品，可以简直可以媲美是格林童话，还有1001夜，就是一样是文学界的一块瑰宝。
6: 嗯，算是比较近现代蛮大咖的童话作家，
3: 对，我觉得很厉害，
6: 超厉害。那除了意大利童话有收录剧情相似的童话，其实长发公主在其他地方是蛮少类似情节的
3: 哦。
6: 但我觉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长发公主中很有趣的彩蛋。
3: 想听想听
6: 想听想听
3: 想听想听。我觉得哦，我有一个记得的是那个拉普泽尔，她是女巫帮长发公主取的名字嘛。
6: 嗯哼。
3: 然后那个时候生母她怀孕的时候想要吃莴苣啊。
6: 对啊。
3: 但是格林童话里面呢，就是很难知道文中的拉普泽尔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所以有很多的推测，像是木根草啊、木根草、风铃草这些的都有这种说法，但是受到公认的最后还是莴苣啊，因为、
6: 哦、
3: 对，因此所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长发公主也是翻译成莴苣姑娘这样子。
6: 难怪，所以应该是说拉普泽尔它可能在德语里面是某一种植物，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不能确定说它指的是哪一种植物
3: 哦。对，但是就是有推测，然后大家公认的是莴苣。
6: 对，哎，那女巫这样还挺恶趣味的，因为她是莴苣被偷了，所以才换取了小孩，然后把小孩叫做莴苣，是不是莴苣还回来的仪式感？
3: 听起来好烦哦！我是长发怪的话，我不要哎、欸，
6: 我也不喜欢哎、欸，我好像没有跟你分享。
3: 你今天走在路上，然后就人家说哎，莴苣，
6: 莴苣。哎、欸，我记得你蛮喜欢吃莴苣，所以你叫莴苣是吗？
3: 好烦哦、喔！哎，你今天要去健身吗？这有点那个，
6: 哎，这个谐音，大家行，大学附近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莴苣，
3: 好有趣哦，很喜欢，
6: 真的，
3: 对啊，这但有可能只是他懒得想名字啦，所以就随便取了一个，
6: 随便取，那离我最近哦，就莴苣吧，
3: 对，就刚好他在写的时候，旁边哦有一颗莴苣，好，那就莴苣。
6: 但如果我是长发公主，我会极力的排斥这个很难听的名字。
3: 同意，
6: 同意。但他也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名字是什么。
3: 对，
6: 可能以为你叫红萝卜、茄子、
3: 啊、
6: 这样。
3: 谁叫？好笑，
6: 有够闹，
3: 什么意思？
6: 那我们第二个彩蛋呢，是和长发姑娘的生母有关。就是由于当时哦，德国的民间观念是认为说，拒绝孕妇所渴望的食物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家庭成员都会很尽力的去满足孕妇想要吃什么的这种需求、尤其想吃蔬菜，通常都是表示需要维生命嘛。
3: 哦，难怪丈夫他要冒险去偷菜，就。我觉得连接这个观念蛮可爱，就等于说跟本土的一个想法有一个呼应的感觉，
6: 而且很有爱耶、欸、就是孕妇想吃、妻子想吃什么就去 买就去摘，但是偷摘
5: 我一定会誓死为你达到你想要的一切，
6: 谢谢。
7: 好啦，那最后一个彩蛋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最后一个彩蛋就是故事里面女巫的说法呢，它是德文中教母常见的一个称呼，就是有一个意思是指说过度保护的父母。
6: 诶，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长发公主的主旨其实蛮明确的，就她一开始就是想要描绘就是父母对子女的保护还有控制。
7: 哦，对，
6: 所以在女巫的称呼上才是这么代称的。
7: 嗯哼，
6: 我觉得蛮酷的。
7: 我觉得哦，这个藏得很明白啊。
6: 对啊，好像哦，如果是原文读的话就会知道
7: 有藏但不多，
6: 有藏但不多，可能就是对我们这种外国人
7: 才会知道说哦哦父母哦好就没有怎么样。
6: 对，
7: 但是你一查就会知道说哦他其实是在暗指你过度保护你的孩子的这个角色。
6: 对，所以长发公主他主旨好明确哦，因为我们之前讲几个童话可能就是爱情啊或是讲什么像是白雪公主就只知道他就是被嫉妒了、
7: 嗯、哼，
6: 然后被毒苹果嘎然后又醒来了，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旨，就是说没有说这个故事想要表达什么，
7: 或者是等于说他的那个反派角色没有一个暗指的一个角色。
6: 对，他只是想描述这样的故事而已，
7: 对，只是说我有一个反派这样。
6: 对，
7: 没错。好啦，那等等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家人还有恋人的保护跟控制了。那还有这一集就是在我们身体的自主权，长发公主的资讯跟彩蛋就在这边分享到一个段落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单元茶话时间，休息一下。
8: 广播电台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新闻专业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广播节目哪台好？
9: 淡江之声一定好。
8: 淡江资讯哪台多？
9: 淡江之声一定多。
8: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1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0: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2: 我是安静。刚刚的故事里面，我们听见了惩罚公主的一生，
1: 没有错，
2: 也看见了一段非常不自由的成长过程，
1: 就等于说她都在那个很高很高的高塔里面度过了她的青春。
2: 没错。
1: 那她这样子是有读书的吗？
2: 她可能是女巫会买一些书给她让她读，
1: 会让他在里面做一些事情，这样
2: 应该是因为我其实原著没有特别描述，但是乐佩公主的确是在里面有看很多书，然后会画画之类的。
1: 嗯，但等于是说，就是女巫给她什么，她就是接受什么，这样子。
2: 对，没错。
1: 哇，她的女巫其实是她的老师，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她担任很多角色，就是父亲、母亲，然后还有老师，可能还有知心朋友吧。
1: 啊、哦，哇，真的是身兼多职，也是辛苦女巫了。
2: 自己要的、啊，自己就要可以接受这个付出，
1: 也是对，也是蛮能耐的，
2: 对，是蛮。
1: 但是女就是公主，她从出生开始就被夺走这个选择权、甚至她想要离开塔楼或者是认识外面的世界都没有这个资格、欸。我觉得这也是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2: 而且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王子这个人，他可能这一辈子就在高塔，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世界就是只有这个高塔了，他不会知道有外面的事情或什么。
1: 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一个很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的问题，但我很想问。
2: 好，请问
1: 到底为什么是王子啊？
2: 确实，童话可能就想要那种吧，就公主然后王。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作茶法公主，她又不是一国的公主，她又只是某个人的女儿，但就会称她为公主，然后就要一个王子。那你觉得应该要谁？如果是你的话，
1: 我如果是写这个故事的人的话，我可能会想要让一只小鸟飞去，比较合理吧。
2: 对啦，小鸟应该才可以飞那么高，直接飞进去，
1: 对啊。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比方说可能某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然后被流放到森林里面的小孩，然后听到歌声，然后觉得说啊，这个姐姐的歌声好好听哦，
2: 疗愈我了，我原本很孤单的，
1: 对，我想要陪着她，然后我想要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救她，这样子。而且小孩，你不觉得小孩爬上去也比较合理吗？
2: 你说因为好奇心吗？
1: 而且她比较小只，比较轻、就是公主的头发不会这么痛、
2: 对啊，我一直觉得公主是不是头皮很健康？因为你看她每天呢，而且如果女巫是要每天照三餐，给她送三餐，然后照顾她，给她衣服啊什么的，她要常常去关心她嘛。啊，她每天都要爬她的头发，那头皮很厉害。
1: 六六一笑倒，笑到旁边去了。
2: 而且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就是说她就是。女巫要爬她的头发，然后王子也会爬她的头发，然后女巫会发现就是有王子来过，是因为就是长发公主就是不小心说，
1: 不可能是什么头
2: 说出口，
1: 不可能是什么头发味道不一样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是说你怎么变重了？
1: 什么意思？
2: 就表示说有别人爬过你才会觉得我变重了。
1: 哦，我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
2: 对吧？对吧？
1: 对，就是哦，那还是很聪明，难怪可以当老师。
2: 对啦，难怪可以教导一个小女孩，
1: 对，然后这样成长茁壮，
2: 对，
1: 也是蛮厉害的。
2: 所以这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控制两个字。就是女巫她是以保护为名，就是把长发公主关在塔里面，然后以我爱你这样为理由，然后去剥夺她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就是身体自主权，第一个关键词啊。
1: OK， 身体自主权这个我擅长，我们在自由小孩已经聊过了。
2: 好，那就来到
1: 身体自主权，没错，它就是一个 只说每个人他拥有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权利。很多人呢常常会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只跟性教育有关。
2: 哦，对，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教，就是说他人不可以在未经允许我的同意，然后就去触碰我的身体。
1: 对，就是我不能随随便便碰你，然后你的身体的界限哪里可以给谁碰，这样子。
2: 对对，没错。
1: 但是身体自主权它其实涵盖的很广哦，比方说，你要选择怎么样打扮呢？还有你是不是要生小孩啊，要不要接受医生的治疗啊，这个程序你要怎么走，或者是性自主，还有避孕的权利等等的，这些都是自己可以选择，还有身体自主权的涵盖范围之内。就不只是生理层面啦，我觉得更多的是涉及到社会啊、经济还有文化层面这方面的自由。
2: 那女巫就是大大的违背了长发公主的身体自主权。
1: 对，我们刚刚踩的每讲的每一样的，她应该都有踩到。
2: 对，她都踩到了。就因为长发公主她十二岁以后连门都不能踏出一步，她是住在没有楼梯的高塔，女巫甚至自己都上不去。
1: 对啊，到底为什么要？
2: 而且甚至是连长发公主她自己的头发哦，也是被女巫来使用当成楼梯耶。
1: 不是，她如果今天不给她爬她的头发的话，那她上不去吗？欸，那他们当初是怎么上去的？
2: 那女巫有魔法，她都可以把王子吹下那个高塔。
1: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爬烂他的头发？
2: 可能这是维系母女情谊的一部分吗？
1: 好哦，真是耶，烦死。
2: 所以就是说，长发公主她身体是不是属于她自己？她是完全被女巫掌控住了。
1: 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蛮多人都这样，因为有些家里面的状况可能有点像这个塔楼吧，等于说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啊，我是为你好，然后我是因为爱你，所以不让你去做哪些事情。
2: 对，就你年纪很小啊，很危险啊，什么不要到处乱跑。
1: 对，
2: 就是以安全爱然后保护为名，然后去让孩子去失去他可以选择的权利。
1: 安静小时候有听过这种话吗？
2: 有耶，但是其实我现在也不会觉得说它会是一种妨碍我自主权啊。他可能顶多就是一个限制，但我还是会乖乖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当时会觉得说爸爸妈妈说的都有道理，但现在看也会觉得说，哦，家人的这些可能宣导啊，或是那些CC的东西，都是还是有多少有一点道理的。
1: 那我小时候当然也是听过很多这种话，但是我跟你反其道而行。
2: 哦，真假的？
1: 我是那种就是你不给我好啊，我离家出走啊。你不给我手机，那你就联络不到我啊，那种。
2: 好叛逆的小孩。
1: 好叛逆的小孩。但是我觉得是，我是越长越大才会觉得说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他们可能真的是出于爱跟关心，但是他们想不到其他别的方法来让你去避开这些危险。对，
2: 懂，大概懂。
1: 对啊，所以可能长大之后我慢慢可以理解吧。就比较不会这么抗拒，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啦。你如果知道对方

0: 让小朋友接近水边是连浅的地方都不能去，
1: 哦，连浅都不能，哦，有些爸爸妈妈会这样，
0: 对吧？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哈，为什么？我就只是在那边看起来又没有很危险，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会发现说，你一碰到水了，你控制不住自己，
1: 你
0: 就会
1: 玩嗨了，
0: 对，你
1: 会
0: 觉得说，哎，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浪或是什么一来，嗯，你就是会遇到危险。所以这可能是爸爸妈妈担忧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去跟小朋友或者是跟你要传达这件事情的另外一半去解释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你为什么会阻止他做这种事情。
1: 嗯，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知道原因了，好像就能够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对啊，就比较不会是所谓的控制吧，我觉得
1: 对，没错，
0: 虽然说看起来长得一样，但多了一道程序，整体的感受上来说就不太一样了。
1: 对，那你会觉得就是这个保护跟限制的界限差在哪里？就你会觉得什么样子是保护你，然后什么样反而是限制你？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意愿有关？如果我觉得我就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说你保护我，然后不让我做，我就觉得你在限制我，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你在我不想要你保护我，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在限制我。
1: 对，但如果你觉得哦，我可以接受，我就会觉得你就是在保护我。
0: 我觉得，哎，
1: 是有一点道理吗？还是你觉得另外一种？
0: 我觉得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保护跟限制好像是差不多的意思，只是限制感觉会多了一个强制的感觉
1: 哦，
0: 对吧？就是
1: 对耶，对，
0: 等于说你有某种程度，对，我觉得就像是你说的，你接收到一种压力，
1: 嗯，
0: 你对方强加于你身上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限制，
1: 嗯，
0: 或者是说有明定的规定吧，我觉得
1: 哦，明定，譬如说你不能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就干脆不要回来，
0: 对，白纸黑字写下来啊，然后盖手印啊，家庭会议啊那种。好严肃，
1: 你们家有这种工序吗？
0: 没有。可是我爸爸妈妈小时候就会希望我开始列这种东西
1: 哦，
0: 就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
1: 写下来一个公约啦，就双方都不会忘记，你也自己不会去犯。
0: 但我觉得小时候就有这种观念是蛮好的，就等于说是让自己好啦，信守承诺。虽然说现在还是好像有点
1: 没关系啦。
0: 对，就是小时候养成这种好习惯是好的。我就是因为没有很认真执行这件事情，所以现在才会有一点就是自我为中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
1: 但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哦，因为像是女巫她是一直去限制，就是长发公主她跟外界的接触，她甚至是把外界描述得很可怕，然后反而会激起长发公主的叛逆心。
0: 对啊，这就我啊。
1: 所以你哦，
0: 对吧？
1: 越限制你越叛逆，
0: 爸爸妈妈越把外面形容的多可怕多可怕，然后到底有多可怕啊？我就看看，
1: 我不信啊，我就是要去看到有多可怕。
0: 啊、
1: 你这样跟我讲，我怎么知道？
0: 对啊，我没有感觉到痛啊，我就觉得说，那我试试看，
1: 踩一下，硬要踩底线，碰一下，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越走越远。
1: 啊，爸爸妈妈就已经啊，那就让你
0: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种方式，你就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了。然后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也已经来不及了，
1: 对，已经来不及了，就哦，小孩翅膀硬了啦。
0: 对，那就让他走吧，反正这终究还是他得自己走的路。
1: 对啊，真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要自己走过，然后碰过那些墙，你才可以知道，不然别人怎么形容，我都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受到那些伤害，我不会知道这些是真的。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高塔，然后经过那些荆棘之后，他再一次遇到王子才会这么的感动。
1: 对，他可以发现那些就是自由的可贵，当初拉他一把的那种。
0: 对，然后还有再一次，应该说再一次拥抱到自己很珍贵的东西的那种情绪吧。就我觉得那他在经过荆棘的那段时间是有加成他对王子的想念。好，是王子去找他，对
1: 对，王子他，而且王子很厉害，他眼瞎掉，然后他摸摸索索也可以走到公主在荒野。
0: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困难，所以才会让两个人再一次的相遇更加珍惜。就觉得蛮令人动容的，
1: 确实就是蛮感动啊。虽然不知道女巫最后是怎么样，她可能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这样子对自己的小孩。
0: 结果她被自己关在高塔里面，
1: 她出不去，没有惩罚公主的头发，我下不去，那也太弱了吧？
0: 不是有魔法吗？
1: 可以飞。

0: 去。哎，但是讲到父母的保护还有限制，我突然想到我朋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妈妈其实对他的控制欲蛮强的哦。就是每一次我们出门，他妈妈就会问你跟谁、几点、去哪里、行程是什么。
1: 对，我有朋友是这样。
0: 对，然后几点回家呢？他甚至在我朋友手机里面装定位系统。
1: 哎，定位系统我觉得很可怕。
0: 对，而且是自从上大学，因为我那个朋友也是来跟我们一起来北部读书的，然后就他妈妈不放心，我们是台中人，隔了一段距离，然后他就直接在手机里面装定位。然后呢，如果定位，譬如说这个时间，譬如九点以前你应该待在宿舍，你怎么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会问。
1: 我本来一开始，因为我们家有用过定位这种东西，然后我一开始很排斥，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说，哦，好像还好，我就是好像没有怎么样，就是让他们安心嘛，因为毕竟分隔两地，想说让家人安心说，好，知道我在哪里，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秘密，我也不会去什么深色场所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就让他们大概知道一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我妈很可怕。
0: 多可怕！
1: 我妈会截图我的定位，然后传在家里。虽然我们家群组只有爸爸妈妈跟我
0: 三个人，
1: 对，但是她就会传在家里的群组，然后说什么"你这个时间怎么怎么还没回家睡觉"，就其实跟你朋友差不多，
0: 就会担心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状况，没有。
1: 对，
0: 在正确时间，在正确地点。
1: 对，但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反而会徒增他们的困扰。
0: 哦，
1: 因为
0: 会一直不断的去看吗？还是
1: 这是其中一个点？还有就是因为他们在看的过程，有的时候可能程式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可能会 delay 啊，或什么的。
0: 对，有时候定位就会卡在那里。
1: 对，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哎，怎么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地方，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已经就是人好好的，然后在家睡觉了。
0: 然后想说，你怎么在外面？什么？哦，这里是外面吗？
1: 对，对我就会想说，哎。这个其实好像有点徒增爸爸妈妈的担忧，跟会放大他们对于小孩没有在自己的那个怎么说，在自己的保护吗？也不是保护，就是在
0: 自己
1: 预期
0: 的
1: 预期的地方，对的那种感受，就会放大那种
0: 他们的担心，对啊，会更焦虑。因为确实，因为之前你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用那种定位系统，会不断去看另外一半在干嘛，这种会一直不断去确认，反而会是一种更焦虑啦。
1: 对啊，我觉得就会有点中毒的感觉。
0: 嗯，真的。那说回我那个被妈妈装定位系统的朋友，他其实可以接受。他一开始虽然会常跟我们 murmur 说啊，我觉得我妈这样子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其实是自己可以接受，并且他是可以纵容妈妈去对他不断去确认这件事情的。他觉得就是给他妈妈一个安全感。
1: 嗯，
0: 他既然不会觉得是负担，那他就不会觉得这个这样子称为是保护的行动是一种
1: 限
0: 制。
1: 哦。对啦，就等于说双方互相理解的话，就不会到这么强制的感觉。
0: 对，但是它还算是一种强制，毕竟会有一点那种情绪在，就你会去顾及到对方的情绪，而让你去做原本你并没有这个意愿去做的事情，只是它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还是一种限制啊。
1: 对啊，
0: 我觉得。
1: 但我觉得就是好好沟通是最重要的，在不管任何关系里面。那接下来我们也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保护还有限制这个话题，然后也给大家做一个小测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3: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您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2: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5: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淡江声 FM 88.7，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主持人六六，
1: 我是 Angie。
0: 耶，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完了不是小美人鱼那个长发
1: 小
0: 公
1: 主
0: 的故事，
1: 没错。然后也讲到了就是什么是保护，还有限制它界限在哪里。然后我们各自分享自己的想法。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测试啦。
1: 没错，就是。在父母来讲，这样子的控制就是过度保护子女，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控制，就是恋人在爱情里面也会有控制吧。
0: 爱情里面遇到控制狂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对，如果是你情我愿啊，我就喜欢这样被束缚的感觉，那就当我们没说，
0: 那是另当别论，
1: 那是你们情侣的 play。
0: 我们左转出门，谢谢，这边先不用收听，
1: 对，就不适用。但是如果是你真的是接受不了另外一半有对你过强的控制，或者是说你自己会控制不住，想要去掌控对方。
0: 对，就是什么啊、夏天不能穿太露的衣服啊，或者是怎样怎样怎样
1: 啊？那你可以接受吗？如果你的伴侣是比较偏对你有这种控制欲的话，
0: 是情况吧，我觉得。我自己接受的程度比较高啦，所以我是可以。如果他有好好跟我沟通，就是
1: 跟你讲理由，
0: 对对对对对，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说我会跟他讨论这件事情。如果if他觉得我穿得太少，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心里可能隐隐约约有一点点的不服，我就可能会跟他说，哈，可是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再选讨论之后，就是折中一个方案，这样子。
1: 那确实。那在其他方面呢？除了应该是说他可能会对你有控制，那你会对你另外一半会有控制的欲望吗？
0: 控制的欲望，我会。
1: 比如说，好心
0: 酸，双标女，双标女。会有控制吗？会吧，但我觉得跟父母很像，会出于一个担心。
1: 哦，是出于担心，是这种控制是想要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类似那种报备吗？
0: 报备我还好，就是他只要跟我说他在忙，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可能在工作或者怎么样，我就 OK， 好，那你结束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跟我讲就可以。对，就控制好像一点点而已，好像也没有到太严重。
1: 但多多少少。
0: 对啊，
1: 这种就是、
0: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就是会希望对方给你一点点安全感啊什么的。
1: 毕竟会在乎这个人，就还是需要互相回馈一下。
0: 对啊，因为毕竟你们在一起互相在乎彼此的话，其实也不会说需要到控制，但你如果在乎彼此，就是会主动跟对方分享你的生活啊。
1: 哦，对，因为不然干嘛在一起？好像是，就是要彼此参与自彼此参与彼此的生活，在讲什么？参与彼此的生活，
0: 很神奇。突然对自己嘴瓢很神奇，为什么？
1: 今天可能不知道突然降温，然后舌头就有点打结，一直在口吃。
0: 对，最近天气真的是大家要保重啊！这个天气真的蛮不友善的。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控制欲有三个典型特征。
0: 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1: 是缺乏安全感，
0: 等等，
1: 就是越害怕失去，就是会越想要去紧紧的抓住，所以长期处于就是缺乏安全感之中的人，会很容易去透过去掌控他人或是掌控整个环境，来寻求心灵上的稳定
0: 啊。对，这是我刚刚说的嘛，安全感很重要。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蛮符合，就是出现在情侣之间的控制的部分。
0: 爸妈也是啊，我觉得
1: 爸妈也是会缺乏安全感，
0: 对，他们到比较年长的年纪的时候，安全感真的会蛮缺乏的。其实我发现他们越老就会跟小朋友越像。
1: 我也觉得，我也最近觉得我爸爸妈妈很像小朋友，就很多好像要哄他们哦，没事没事，顺毛这样。
0: 最近那个角色有点调换了。
1: 我有一阵子是真的很不习惯去调换这种角色，就我甚至有因为这个有一点点小小惆怅。
0: 怎么说？为什么？
1: 就我会觉得说，原来就是已经到了，就是我需，就是已经开始
0: 我要照顾他们的年纪了。
1: 对，就慢慢要接受说，原来我在他们已经不是可以单方面受到保护还有照顾的角色，我也要尝试就是坚强起来，在某些地方我要去扛，我要去照顾他们。这样的感觉，
0: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年纪有点像互相啦。
1: 哦，对，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是我们要去照顾，爸爸妈妈啊，上厕所要小心不要滑倒，还没有到这种。
0: 哎、欸，我会、欸
1: 啊，你会啊？
0: 没有，也就是会提醒一下，
1: 哦、会提醒
0: 偶尔就是 对，但就是打趣的跟爸爸妈妈说，哎、欸，那个不能怎样哦，不能怎样哦，然后就哦，好好，
1: 好可爱哦，
0: 然后就记得哦，要吃药哦，哦，好好啦，我会去看医生啦，这样
1: 好可爱。那我前日抽象是我妈妈开始跟我分享她的心事，然后我就注意到、哦、啊，原来妈妈已经在我心目中不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会的坚强的存在，然后我可以帮她分担一点心事这样。
0: 那我觉得很棒哎、欸，就是可以跟爸爸妈妈聊心事是一件蛮享受的事情。
1: 对，就是心理上是蛮靠近的。
0: 对啊，其实就是享受这个形容词，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是我觉得当下真的会觉得说很开心，可以有这么靠近的交流的机会。
1: 对，因为这个机会可能会觉得越来越大，越可能会没有吧，因为小时候可能才会比较亲近。
0: 哎，对啊。
1: 那我们来分享第二个，
0: 第二个就是凡事呢都亲力亲为的人、嗯，就是控制欲很强啊，然后很难相信别人，他们宁愿自己多费工一点，也不愿意冒着结果失控的风险，他们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在自己的掌握里面。哦，就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都要自己来。
1: 我其实觉得我有中这个、欸、
0: 我觉得我也有中虽然说我中了还是会失控
1: 我也是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到 cover 到那么多，但是就会想要交给自己来做。
0: 对啊，就觉得好像、欸、自己可以，然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要做得更好一点。
1: 对，我会觉得说也不是说不信任别人，可能也有一点吧，但会觉得说我这样想的，我觉得我这样想是最好的。
0: 对啊，觉得说自己做的是比较快。
1: 对，我还要等你，然后如果你真的做四不像，我还要沟通、
0: 啊、还要跟你交接，还要跟你在中间再过很多次。
1: 对，
0: 就会觉得啊
1: 好麻烦哦。
0: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我们最近有学会啦，不要绑那么多东西在自己身上
1: 确实，因为真的自己还是会有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嗯、不管是对自己的压力啊，还是这些事情的进展，可能都会有一点雪崩状况。
0: 对，大家真的要相信自己，时间是有限的。
1: 对，不要自己扛太多。我真的觉得近几年我有在尝试要去相信，譬如说分组里面要相信我的小组的成员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嗯、不再那么焦虑说他到底有没有做，他做的是不是我想要的样子，然后我尽量不要把我自己想要的模样去套在别人做出来的成果上，我努力去改善。
0: 我现在慢慢可以理解说做好就是先求有再求好这件事情、啊嗯、就是有真的是会让等于说你后面的行程或者是后面的一些过程都可以比较顺利去完成这一整件事情，但是好的话你可能会因小失大。对，
1: 就是可能为了追求好，反而这件事情就甚至是还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0: 对，没有错，就是最后甚至可能连执行都没办法执行。
1: 那我觉得可能
0: 你就是空想一场。
1: 对，可能跟我们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相关的、啊这个、
0: 对，真的想把这个东西拔掉
1: 什么时候不要再对自己要求那么苛刻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超两极的。
1: 怎么说两极？
0: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就会很想要把它做好、啊嗯、然后不想做的事情就随便了。
1: 对，其他事情随便啊。今天没点到名字、
0: 对，来控制欲第三个典型特征就是我们
1: 哇马上提到
0: 人格特质两极化
1: 就是只说在强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显得很霸道好为人师
0: 救命！讲完，不要自己讲一讲心虚。
1: 对，然后但是在比较一些弱势的群体当中，可能会想要隐身在角落，就是比较退缩啦。嗯，就是个性就是真的是太两极了。那这控制欲其实应对的是对环境变化的防卫机制，遇强则强，遇弱则弱，是不是有一点是这种感觉？
0: 对啊，就是我们就有时候就啊，好，这是我擅长的，那我做到底。
1: 对，
0: 但是啊，这个我好像还好啊，那就算了，不要。
1: 对。
0: 就是你们会的人谁会谁去吧，这样子。
1: 对，超两极。
0: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控制欲通常会比较强一点点啦。
1: 嗯，没错。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小测验嘛，就小测验是什么呢？
0: 小测验呢，就是你的隐藏版控制欲指数到底有多高？我们今天要来问问自己啦。
1: 对啊，我们先检讨自己。
0: 来，对，大家在听的听众，也就是来眼睛反过来看一看自己。
1: 没错，眼睛反过来是翻白眼嘛？有点好像不太 OK，
0: 要翻到看得到自己也是蛮厉害的。
1: 对啦，对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自己啦。就是如果事情不按预期进行的话呢，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安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我会好焦虑哦，
0: 就是啊，怎么办？
1: 对，怎么办？怎么不是照我想的一样？而且我会除了焦虑，更多会是失望。我会觉得说这事情，我会觉得照我想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如果他不是照我想，会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很失望，怎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
0: 哦，哇，好失望。哎，对，我也是，哎，
1: 对吧？然后就会消极一段时间，
0: 等于说我们会有点辜负自己的期待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好吧好吧，我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接下来啊，要听再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因为他人的选择感到焦虑，或者是说啊想要干涉呢？比方说，安静今天决定要考大学。啊，不是考大学，考研究所，
1: 考研究所
0: 还在大学考研究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觉得，你先不要，先不要，你不适合读这个科系，这样子，你会不会有这种反应呢？安静，你会有吗？
1: 我，怎么想？我会有很想要劝阻朋友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就我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做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痛苦啊，你这个决定就是可能你会后悔，但我最后说出口的会是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你的本心，那你就顺着去做，因为你违背你的本心，你不管怎么做你都还是会后悔，就还是会尊重对方。
0: 所以其实你不会到说一个跟你很好的朋友，然后他没有听取你的意见，然后选择了 B， 就是比方说你说 A， 然后他选择了 B， 然后你会觉得说啊，你为什么没有听我的啊，你就是这样做你一定会怎么样啊，就是你不会焦虑这样子。
1: 我不会，但是我可能会在对方后悔，就是啊，我做自己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0: 哈哈，
1: 对，我会说，你看吧，我当时就说了，就最讨厌马后炮，但我最放纵马后，我就说，
0: 哈哈，
1: 就是不听我的吧，会这样一点小报复，也不算报复啦，一点点，
0: 就是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了这样子？
1: 对，只会这样而已啦。但是怎么做决定，对方怎么做，我是不会去干涉他，
0: 毕竟都是人家的选择嘛。我也
1: 没错。
0: 我会比较尊重他的选择，我会给你意见，但怎么选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啊，选择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 up to you 这样子。
1: 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别人去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的时候，会感到受伤或是不被尊重吗？你会吗？
0: 我不会，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怎么选择是你自己要承担结果，所以 up to you， 就是你受伤了就不要回来跟我哭，我就会给你一巴掌这样。
1: 但是我今天是但是朋友说要想吃什么，我说我想吃这个，然后对方说不要，我要吃别的，我就好吧。
0: 对啊，就但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0: 或者是说如果你拒绝的话，那我如果真的很想要吃某个东西，我就自己去吃。
1: 没错，那我们以上提到的话，如果你有心有戚戚焉，那你有可能是有一点点控制欲，你就刚好可以去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去做改善。
0: 没有错，那我们要怎么改善呢？就是第一个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啦，换位思考。
1: 没错，你可以去想说哦，对方是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会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呢，就少一点点这种情绪反应。
0: 如果不想沟通的话，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一下。
1: 对，没错，那再来也是要就是找出自己还有对方的优点吧，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然后也不要觉得对方什么都做不好或是什么都怎么样。
0: 对啊，所以就是如果自己有控制欲的话，认识自己还有对他人怎么想要多去了解一下，然后练习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哇，那我们今天其实讲到了很多，我们讲到父母的保护啊，还有一些限制，然后也讲到就是伴侣之间自己会不会介意。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长发公主的讨论啦。
0: 没错，就是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好的经验。
1: 没错，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1899年，比利时警方在根特成立世界第一所警犬训练学校，系统性培养嗅觉追踪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喽。
12: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2: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13: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16: 快打开收音机，
1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7: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9: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4: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8: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9: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4: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9: 那是当然的呀。
10: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1: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1910年，埃德蒙·洛卡德在法国创立了第一个警察犯罪实验室，成为现代犯罪实验室的开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2: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1: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2: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3: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9: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0: 出头天。
9: 是五月天。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呢、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真的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耶，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7: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4: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1918年，法医毒理学家亚历山大·盖特勒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法医毒理学实验室。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哟哟哟，欢迎收听音底族乐乐，我是主持人瑞基。
1: 哟哟哟，我是主持人乌鸦。
0: 为什么要一直哟哟哟呢？因为音底族乐乐
1: 终于邀请到一个
0: 饶舌歌手，
1: 他自己说他不想要被称为饶舌歌手、
0: 啊，他说他是艺术家。
1: 好好好，那就是邀请到一位神秘艺术
0: 啊，刚好我们音底族乐乐也到了一半，
1: 对，本学期的一半了，所以第六集我们就是邀请到这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艺术家 Sobi。没错，那他就是被誉为怪物新人的 Sobi。 那在今年初发行的个人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反响非常非常热烈，
0: 其中他以 New Jack Bass 的歌改编成爱你是，在 YouTube 上也突破了百万点阅，并火速的登上各大排行榜。
1: 那时候啊，我跟听童在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记一起去听 Sobi 跟他的团体英语的现场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0: 哦，好想听哦。
1: 对，你那时候应该来的。
0: 那 Sobi 的话，他从高中一路一路创作到现在，上了越来越大的舞台，他的音乐始终保持着一种真实还有诚恳，然后也透过文字和旋律来传达出我们这种年轻世代的心声还有情绪。
1: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个超级酷的艺术家 Sobi 一起聊聊他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要和 Sobi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爱你是。

0: 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cue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3: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音底练团室
4: 现在开始。
3: 刚刚播放的是 SOBI 用 New Jobbies 改编的《爱你是》，欢迎回到 Indie 读乐乐，我是主持人瑞基，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5: 我是主持人 SOBI，
1: 还没呢。
5: 今天欢迎我们的 guest 是 SOBI，
1: 没错，现在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以《爱你是》这首歌爆红的说唱歌手 SOBI，Hello，
5: 嗨，大家好。
1: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请你跟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5: ，OK，
1: 是快问快答，你准备好了吗？
5: 好，
3: 好，那帮我在三秒之内回答哦，
5: 三秒。
3: 对，我等一下3 2 1就回答
5: 了。
1: 但如果你要申请，想一下的话，可以
5: 啊，可以申请几次？
1: 三次，
5: 三次。好，我们只有办法回答三题。
3: 第一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5: Fleetwood Mac 的 You Make Loving Fun。
1: Okay,
3: OK，
1: 第二题就是呢，我们在接洽的时候，然后你常常会回复一个就是咬嘴唇的表情符号，为什么要回这个表情符号呢？三二一，
5: 因为我只把因为讲的比较长，然后拖延一点时间，然后前面再讲一些话。就有一天 IG 按赞的时候，你可以改。你的爱心要变成什么，对不对？
1: 嗯。
5: 然后大家都改一个自己的，然后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最酷的，所以我就用红色爱心这样，我就觉得是穿那种，我就那种觉得原 skin 是最帅的那种人。
1: 嗯、
5: 然后直到我发现咬嘴唇的符号，我就觉得它比那个还要更适合，所以我就用咬嘴唇。
1: 明明就还有其他的，为什么别人就是咬嘴唇？
5: 因为我觉得很骚啊。
3: 别人不会觉得你很恐怖吗？
5: 会吗？
3: 每次穿一穿就，
5: 对对对，就很突然，就 OK。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
1: 好烦哦、喔，
5: 就很可爱这样子，就是很
1: 累，
5: 你能拿我怎么样这样？
1: 嗯，
3: 对对对，
1: 确实，我们确实那时候一收到你的讯息，完全超惊慌，
3: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接招。
5: 所以你们是觉得很可怕，所以有超多人
3: 不会可怕，很好笑。
1: 对，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回。对，
5: 我有一阵子是那个，
1: 哦哦，对，
3: 你说那个指甲油吗？
5: 指甲油，指甲油，对，
1: 嗯
3: 嗯。好，那第三题，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三二一，
5: 我喜欢闻加油站的味道。
1: 嗯，
3: 我也喜欢。
5: 我喜欢毛，我喜欢摸毛，这样算一个
3: 摸毛？
1: 摸猫还好，
5: 不是
3: 猫还是毛？
5: 毛，
3: 你说各种毛毛的东西，
5: 各种毛毛，对，我都喜欢。
3: 那种衣服，那种抓在那种 Zara 里面，然后你就会摸那个。
5: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就会这样，像经过树叶，
3: 然后你就这样滑过去。
5: 对，
1: 你现在还会这样摸毛吗？
5: 会。
1: Oh my， 那第四题，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3 2 1，
5: 不能讲。
1: 哦，你就想，你想一个，
3: 那还是你跟我们讲，让我们逼掉。
5: 我想一下，最疯狂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跟我朋友去山上，然后我们开车，然后我们倒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鬼这样子，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然后穿了像 Uniqlo 童装部的那个红红的衣服，然后在后面，然后我看到他的头顶，然后看到他的发旋这样，我就觉得超可怕，然后我就说，哎、欸，我们赶快开走这样，然后我们开山路一下来，我就很紧张啊，我就咬指甲，指甲就长出来啊，就把指甲咬掉啊的那种紧张，我就要吐，我就打开车门，然后往外吐，啪这样，
1: 沿路这样吐哦，
5: 我停下来，然后打开车门吐，
3: 你是中邪吗？
5: 我不知道，就是突然。觉得太可怕了，然后就是暴汗，然后觉得很可怕。后来我们就去 Seven， 然后我一打开车门，我站起来，然后就昏倒。
1: 你就昏倒？
5: 对，我就昏倒，我就头撞到地板上，
1: oh、
5: 然后我就再起来。这可能是最疯狂的事。
1: 而且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5: 我现在算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太紧张了，就是有点像恐慌症发作。
3: 然后就昏倒了。
5: 对，然后就昏倒了，因为我以为我看到鬼，我希望是我以为。
3: 好，然后下一题，蛋堡在按你追踪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5: 哦，这个我前几天刚好有那个在一个杂志封面上讲到，就是我想要我的反应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实际上的反应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来的真的太早，太早到我可能真的不小心很中他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做什么事情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现我，然后我会在他的雷达上这样，
1: 嗯，
5: 所以就是觉得怎么会这么早来？
3: 蛋堡对你来说算是偶像吗？
5: 算是，对。
1: 那你有大肆跟你的朋友宣传，
5: 只有自己的圈子，
3: 你的内心在尖叫，
1: 他跑来追踪我了。
5: 对对对对对，我说哇，太扯了吧，没有啦，绝对没有这么冷静。
1: 那最后一题，你觉得什么动物最能代表你？三二一，
5: 梅花鹿。
1: 为什么是梅花鹿？
5: 不知道啊，斑比那种吧。
1: 你是很可爱的那种，
5: 对，可爱梅花鹿。哎，应该是，嗯，
1: 都没有原因。第一个想到就是梅花鹿，
5: 因为他们笨笨的，然后我觉得我笨笨的，可是他们有一个会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有在思考，或是好像很聪明的感觉，然后他那个感觉又做得很可爱。很不硬要，
1: 嗯，
5: 但其实他们就其实就是笨笨，
1: 嗯，他们就是很自然，
5: 对对对，嗯，
1: 谢谢我们的 SOBI 陪我们玩这个游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 SOBI 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6: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6: 啊，
7: 淡江之声， 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请陪在我身边。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1: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瑞基，
0: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专访环节，在这之前先请 Sobi 再跟大家说声嗨。
3: 嗨，
0: 你想问 Sobi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就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然后我想说抱歉，我真的要打一个歌。
0: 你打
3: 可以。
0: 好，
3: 我 sponsor 这个歌。
0: OK，
3: 我超喜欢我的歌的。 OK， Sobi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说哦，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啊，然后我不想要我的名字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也不想要我的名字就只是雨欣，大家叫雨欣，大家叫王雨欣，这样我就想要想一个绰号，然后我就一直想，但我想要想一个不男不女的绰号，纯粹只是为了如果说有人听过我或听到我但不认识我的话，会不知道我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样，然后我就想照着这个方式去想，直到有一天我在 IKEA， 我就听一首歌，那首歌叫 Badman， 它的作者是一个叫 Spiky 的人， Spiky， 我就觉得 Spiky 很酷，我就 Spiky 想想，我就想说那我叫 Sobi 这样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出来，在 IKEA
1: 这个很突然，
3: 就很突然。
0: 那没有想过要改名吗？
3: 没有，
0: 到现在都还没。
3: 对，到现在都还没。
0: 那有考虑过什么样的名字替代方案？就除了 Sobi 以外的？
3: 没有欸，我那时候想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3: 嗯，
1: 很 turn。
3: 对，很 turn。
0: 那有人有回馈说，确实真的听不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名字吗？
3: 欸，我问的时候，大部分80% 的人会觉得，听起来就像男生，但是还是有20% 的人觉得，哦，对，确实有点不男不女。然后我就为了那20%很开心。
0: 他就是那个20%。
1: 我们这边，我们 Indy 的第三位主持人听童，那一天他就跟我讲说，我以为 Sobi 是女的，哎，
3: 是吧？对，这个 idea 是我小时候看一个韩国电影，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它是什么电影。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Ten， 剧情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是他最后才出现他的身份。他说他取 Ten 的时候就想取一个不男不女的名字啊，这个概念就一直萌芽在小小的内心里。
0: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开始做音乐呢？
3: 因为我发现音乐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其他事情全部都不会做。
1: 你是从高中开始做音乐吗？
3: 做音乐，对。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我长大应该会跟音乐有关，或是影像有关这样。以前是想说做音乐，我想碰音乐这样，但我可能会变成 DJ 这样。然后或者说我想碰影像，但我可能会想当导演。但后来我发现我比较想当演员，然后我比较想当歌手。
0: 我想当的事情都是偏传播或是音乐类的。
3: 对。
1: 那感觉你觉得你自己的表演魅力是很足够的，然后就想要当演员、歌手之类的。
3: 我觉得我在表演魅力上我不知道足不足够，但是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表演上面 try my best。
0: 嗯，那就开始做音乐是有特别受到哪一位音乐人的启发吗？
3: 启发
1: 或者是说你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3: 如果是我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刺激情绪，情绪可以刺激想象，然后我喜欢沉浸在我的想象里面，所以我喜欢音乐。那启发的话，我觉得是我听的所有音乐都启发我要去做音乐，我不会觉得说一个谁启发我去做音乐。
1: 做音乐这条路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3: 有时候 demo 做出来跟正式做出来差很多，然后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会有很根本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当下
1: 你说做正式的时候，
3: 对对对，做正式的录音版本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因为还不熟悉自己的声线 rap tone 这样。其实到现在也都，我不会说我超熟悉，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就是要一直找方法去解决说，啊，怎么办？这个东西唱出来跟我想象的，跟 demo 不一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啊，这样子是要厘清是回音的问题，还是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架构上的问题？
1: 你觉得你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饶舌歌手，还是一个艺术家？
3: 艺术家吧。
1: 真的吗？为什么？
3: 因为饶舌歌手困难的地方是要处理很多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没有接触到很多，到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歌手或者饶舌歌手。
1: 怎么叫做饶舌歌手要处理除了音乐以外的地方？
3: 像是会有很多行政类型的、行销类型的、公关类型的，然后或是表演啊，或是接洽啊，有的没的啊。再来还都还没有讲到创作，就创作本身我觉得是已经会花掉很多心力的，他们还要处理更多其他事情，所以我觉得它就不简单，不简单。然后我不会说我现在是，所以那艺术家，对，如果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艺术家， 术家。
0: 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舞台，或是跟观众的互动？
3: 有一次在 Pipe， 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们英语一起表演，然后那个时候那天其实只是我做了一个面具，然后我自己戴着表演，然后我觉得很酷欸，就是那天刚好表演的很好啊，那个能量很好啊，然后台下的反应也很好，就很喜欢那一天。
1: 戴着面具有比较自在的感觉吗？
3: 有欸，
1: 会比较放松，沉浸在当下，还是你觉得看到观众会让你更快乐？
3: 我觉得还是看得到观众，然后不管怎么样，观众的反应如果好，我就会很快乐。面具的特别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有为这个东西设计，然后我有一点舞台效果、舞台剧的感觉，然后我喜欢这个感觉。
0: 那你通常是所以就是那种会享受在舞台，然后跟观众强烈互动的那种？
3: 强烈互动，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很强烈，但是我尽可能互动。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会反应不过来，然后我就很怕跟观众互动。
0: 那你喜欢的舞台氛围是怎样？就是观众可以这样一直跟你互动，还是你可以自在的表演自己的？
3: 如果说观众可以一直跟我互动，我觉得会超棒。但是就是每一场舞台我都不会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1: 舞台的大小跟观众的距离，
3: 还有他们有没有认真听，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喜欢我的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够不够开放这样。但有的话我超希望。
1: 在做这些歌曲的时候，你通常都是在什么情境下写词的？
3: 通常会是我可能有一个主题很想写很久，然后我在找合适的伴奏去写，找到了我就会想要挑一天就会在房间里面写。
1: 所以你是会是先想要你想写的主题，然后才去找歌？
3: 因为我有很多主题都想写，可能听到一个 B 我觉得哦它很适合这个，然后就做这个连连看这样，然后就配对。
1: 那你这些主题的灵感来源都是什么？
3: 都是我观察到的跟我的想象，还有我的固执。
1: 你的固执？
3: 对，就是我的怎么讲，这个叫做愚蠢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口咬定的感觉。我观察到 A 现象，我观察到 B 现象，然后之后我发现说他们在讲的是一个 C， 然后我就真的相信是那样了。
1: 你开始在研究那些事情？
3: 对，这慢慢就是会有很多会出现这样。我就想要保留那个固执在音乐里。
1: 有没有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写歌啊，让你更有灵感？
3: 其实只要有一个地板可以坐的，我就 OK。
1: 所以到处都可以，
3: 到处都可以，
1: 室外、室内都可以。
3: 对，但是要一定的私人。
1: 发了这12首歌，你觉得你写最快，或是最快做出 demo 的是哪一首歌？
3: 所以其实每首歌都做蛮久
0: 的。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会怎么办？
3: 换地方或者换事情做，但是会做到一个段落这样。
0: 有那种灵感源源不绝的时候吗？
3: 有，很常是在我没办法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源源不绝，就有点烦。
1: 这样你会不会忘记？
3: 会，所以我上班一直在写东西，一直在写东西这样。
0: 有没有哪一次的情况是真的没办法？
3: 有很多次，每天都会发
1: 生，就忘记了。
3: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例子，就是我想到要写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去忙，忙完之后
1: 就忙到然后整个人就忘记了。
3: 对，然后就觉得每一次都好像哇，想死死。
1: 那你不能拿个手机然后语音出来记录一下
3: 哦？对，因为我上班不能用。
0: 你在作词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找朋友一起讨论，还是你是偏个人？
3: 如果跟朋友做的话会，但是如果自己做自己的歌就不会。
1: 那就是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在开始听饶舌啊，然后饶舌这个文化也越来越蓬勃发展，你觉得在台湾的嘻哈音乐圈这几年的变化，还有你这个氛围，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观察或是想法？
3: 如果是想做音乐的人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很想做音乐，然后有很多人一直在做音乐，然后他们一直在做很多的行销，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行销看了有点累这样子，然后会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个东西的过程，某个走向更好的过程，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了会觉得他们在把饶舌的 image 弄得很讲难听点就是狭隘，好像一定要这样子才是那样，但我就觉得你们自己本来已经没有在太做自己，然后你们现在还要让大家相信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形象吗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 OK 这样，但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就在想他们的心态可能是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商业一个赚钱的方法，唱饶舌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工作，不像是一个创作，已经感觉没有创作的感觉。
0: 但它其实算是一个蛮现实层面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话你会想要继续商业化，或者是你想要保有自己那个独特吗？
3: 我觉得商业化可能要适度，然后独特是一定要 100%， 然后商业化适度。
1: 那如果可能之后有一个经纪公司要签你，但是他们很可能限制你的创作想法之类的，你会对他做什么？
3: 我觉得我就不会去。如果跟没有办法沟通了，到一个
1: 你们都可以平衡的状态的话，
3: 对。
0: 那我有一个蛮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蛮多人越来越多人听饶舌，那也有不少模仿或是抄袭的案例，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吗？
3: 模仿或抄袭的案例，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Queens 的主唱就说， 哦，你们拿我的音乐去干嘛都可以，不要让他很无聊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心态，然后我也向他学习这个心态，这样子，就像我也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做成我自己的东西这样。但是模仿或抄袭，我觉得本来就会有，因为代表说大家认可这个东西这样。那看他们抄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抄的是不 OK 的东西，那会蛮烦的这样。对。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 Sobi 的猫语。今天是第一次认识 Sobi 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猫语》。
4: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欢迎回到 Indie 读乐乐，刚刚收听的是收录在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当中的第七首歌《猫语》，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我们再次欢迎 Sobi。
2: 那就是讲到你第一个发行的 Mixtape 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那你觉得这张 Mixtape 对你来说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3: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我想让大家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做音乐，然后所以我尝试很多不太一样的风格，跟大家有点像跟大家说 OK 这个是我会的东西，我的技能，那你们愿不愿意雇用我当就是听我的
2: 收听对象，
3: 对，然后顺便让我确定说我可不可以，这是我最大的核心用意，
2: 有点像你确定了你自己过这几年来的努力。
3: 嗯，对。
2: 那这张专辑它是一个问句吗？为什么要用问句来呈现？
3: 我喜欢这个问题啊，很可爱。专辑上面的核心的话是纯真的感觉，然后我认为纯真是很像这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一开始被问到的前几个问题，你比较喜欢你哥还是你爸，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吃的水果，你最喜欢什么动物，然后我就觉得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是一个很不错的问题，因为你问了你还可以同时知道哦，所以那个人可能知道他的心理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可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话。
2: 那在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我觉得说在草原里面穿的很时尚就很酷，就是
2: 很
3: 然后可是又有点融合那个大地元素在。
0: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挑战或是让你难忘的时刻？
3: 特别的挑战就是花钱比较挑战一点，
2: 录音的钱。
3: 对，录音啊混音啊，因为那我是找一个人帮我制作录混这样，就是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养这个，就有点像买一台车那样，很像贷款。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吗？对，如果不算是就是找不到自己声音的话。
0: 那未来也会持续用这个方式吗？边工作然后持续出自己的专辑这样？
3: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0: 那在创作上有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
3: 创作上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就是你的主题你想写，然后这个伴奏适合，但你唱不唱得出来，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同时，因为其实技巧跟观众的听感有关，所以技巧兼顾的都是观众的听感，那真正的内容也很重要，应该说它是最重要的，所以同时要把内容塞到 OK 的技巧让观众有听感的去知道你的内容，我觉得这蛮难的，而且不是每一次都是很理想。
2: 你要花很多力气去讨论要怎么创作这首歌，
3: 要一直漫游漫游，
2: 一直找各种不同方式。
3: 很沉浸。
0: 那如果真的要说你最喜欢在最享受在创作的什么时刻？
3: 最享受在创作什么时刻超有，但我不知道怎么，
2: 可能是写词的时候啊，或是录音的时候。
3: 我觉得就是像是刚刚那个但是有做到的时候，然后我马上可以在 demo 里面听到我怎么去衔接，然后就是那个感觉超爽的，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做音乐为什么很赞，对我来说是因为就很像每一次你都在创造一个奇迹，比如说你上班或是你平常其实都有很多奇迹可以发生，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哦，这是一天的小确幸还是什么的，做音乐就很像你可以留下那个小确幸，因为你可以录进去一个歌里，你永远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奇迹，就是超赞啊超爽的，谁不想做音乐。对吧，
0: 做音乐的话你家人都支持吗？
3: 都支持，
0: 就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这样？
3: 从来没有不支持，我爸妈的话
2: 他们不会说你去为什么要做音乐啊然后去工作就好了之类的，
3: 他们不太会。所以我觉得我超感谢我爸妈，而且我的音乐很多好听的地方也是因为我爸妈
2: 给你的能量，
3: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熏陶。
2: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人吗？
3: 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很喜欢看电影啊，很喜欢美术啊，
2: 他们也是一种艺术家。
3: 对，算是一种。
2: 那你在这张 mixtape 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
3: 第一首歌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 你第一个发出来那首歌的。
0: 为什么？
3: 我那时候听到他的那个原伴奏，然后我就觉得说超级怎么讲，这是一个可惜的感觉，是为什么这个曲不是我发现的或是我发明的或是我的歌这样子，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好听，好听到我觉得很可惜，我很希望是我，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 remix 它，我就觉得我又真的把它做出一个跟原曲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自己很欣慰这样，就是哦干你有做到还不错。
0: 那这首歌有对你什么特别的含义吗？除了原曲上以外的话，
3: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发生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我就是以为着那个有个距离感的那个感觉，又加上说哦，我是不是心底知道说哦，我不够爱这个人到我可以发生跟他任何亲密的关系，那我是不是要提早离开免得这样变得很复杂还是怎样的啊？这个歌就很像在讲这个。
0: 那在爱你是这首歌当中你又是如何看待爱这件事呢？
3: 爱是我觉得爱很复杂，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应该是要去想办法让他做自己，爱就是让人 家做自己，然后看人家自我毁灭，或是自我救赎，或是升华。我觉得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就是我看到的爱，好像大家都绑在一起，羁绊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其实那很不自由，这样，因为我感觉真正爱好像就不是这样。我在那首歌里面看待的是，其实那首歌也对爱也没有什么看待。
2: 这首歌爆红的时候，你有预料到吗？
3: 我不知道它这么的有穿透性，这样。那我预料到它是一首会不错的歌，然后它在一个短时间内超过10万观看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说，那它的观看已经是无限，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就是已经冲出去了，它已经不在一个牧场里面的马了，
2: 已经爆炸了，
3: 外面跑，外面奔跑。
2: 那心情有没有很开心，
0: 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2: 怎么？
0: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3: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是用人家的原曲，
0: 就是在二创这个争议上面的话，
3: 对对对。
0: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的爆红，所以有点影响到你未来在创作上的压力，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一定要做的比以前还要好之类的？
3: 我觉得做的比以前好是基本，就不管说我有没有红，我都希望我可以，然后我也会尝试去这样。压力的话一开始有，因为好像说哦，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我，那我是不是要发一点东西出去让大家更知道我啊，还是怎样。后来总之如果说不是生活啊人生啊阻止我去埋头的在干一个作品出来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其实我不需要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是研究好我想要表达什么，表达它，然后不要管时间上的事情。
2: 那你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其实是取自你自己的真实故事吗？那问你，就是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3: 哎，你们有没有理想上的恋爱？
0: 怎么变成反问我们了？
3: 突然想听一下，你们觉得理想上的恋爱是怎样？
0: 我的话，我也是两个人，然后一起变好，一起成为自己理想上的样子，然后在对的时间、对的环境下，就是那个时段，我刚好在成长的那个时段，然后我们刚好遇到彼此，然后我们一起成长成不一样的模样。那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缘分的话，那可以一起走下去。但如果过了那个时段，我们产生了变化，那其实离开也没关系。我是这样，
3: 所以你还是很洒脱。如果产生变化的话，
2: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应该是他，应该会是我的灵魂伴侣，
3: 超理想，
2: 心灵灵魂那种，
3: 超级理想。
2: 对，就我、哦、你刚讲好，但我就懂你，然后他也可以懂我的那种感觉。对，
3: 那你会套用这个心态去套用在你每个认识到的比如说新的对象，说哦，还是这个事，但是有时候搞不好是你自己在，
2: 我自己在脑补。
0: 好，那回归到你身上，
2: 你
0: 觉得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理想上的恋爱好难达成哦，就是要同时要有个人空间，然后又想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喜欢就是有野心的人，然后有计划，然后有想干嘛的人，这样我有点没有办法，就是
2: 但不是黏着你的人。
3: 可以，但是我不要就是频率很高这样。然后我希望他就是我希望我们两个都很有分寸，因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永远不可能跟一个人不是陌生人，有时候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厘清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如果都有自己的人生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能太常见面，
2: 就是要介于一个很平衡的关系，很
3: 超平衡。
2: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轰轰烈烈派还是细水长流派？
3: 我不敢轰轰烈烈，但我觉得我可能很想。
0: 那你之前的经历是？
3: 之前的经历都是其实都是蛮轰轰烈烈，现在
0: 那你在不敢做什么？
2: 那你还说你不敢做？
3: 我好像就是一直不敢做，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在往细水长流的方向，但其实我就是玩得很轰轰烈烈，因为我到最后我会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之后，我们就放手，我们就离开对方。
2: 为什么要放手？但你已经做很好了，如果你觉得你做好的话，
3: 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不可能做好超过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做不好，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
2: 所以你觉得你刚刚会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开始做不好，所以刚刚分开的意思吗？
3: 不是，是我必然有一天就是做不好，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只是先弄掉我们的车钥匙而已啦，就不是这种小事，而是一大阵子的好几年的，
2: 是事情是累积的这样。
3: 对，就是那个做不好的感觉是变得像这样。
0: 所以其实变成说问题出于在你自己身上，
3: 我觉得是这样。
2: 那 Mixtape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感觉像是一个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大海上，这首歌其实就流露了满满的失落还有孤独。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很难以排解的情绪？
3: 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必然，好像很常一直讲必然。就是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以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去折磨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被折磨的方式这样。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定要给它发生，然后一定要给它痛苦，一定要给它想尽，就有点像你失眠到一个程度你还是会睡着，所以我看待 这首歌就很像它是一个失眠，这首歌是一个失眠，
2: 它其实有点像对生活的那种麻木感。
3: 嗯，对，因为如果说它有点像是在讲内耗，所以说如果我到哪里都要内耗的话，那我干嘛还要去生活，如果我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做我自己。
2: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你在很内耗的时候创作的吗？
3: 我会无意间的内耗这样，所以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很低落的人吗？
3: 以前是，现在比较还好，因为现在方向比较清楚，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
2: 没有
3: 时间，压力会让我没有时间去经历。
2: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说内容从11岁到22岁，你觉得你现在音乐还有保有就是可能11岁之前的童真的那种感觉啊，或是单纯的一面吗？
3: 完全有，其实全部都是，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很纯粹的小孩子的疑问，我小时候的疑问吧，可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之后的每一首歌也都会有这个影子。
2: 那你不会因为你现在长大了，然后可能接触到更多社会的残酷啊之类，然后把这些东西加入让你歌曲元素吗？
3: 如果我觉得我够有资讯，或是说我够理解一个议题的话，那我相信我的话我会讲，但是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然后我觉得不了解不要再说东西，
2: 不知道事情的全面，
3: 这很尴尬，就是很奇怪。
2: 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是口香糖跟大海吗？这两个完全不相关欸。
3: 口香糖飘在大海上，一个被榨干的东西，然后就只是在大海上飘，就是像垃圾一样。因为口香糖是被搅过的这样。
2: 所以你把口香糖比喻成自己，
3: 然后被搅过，然后飘在大海

0: 有点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出来跟大家碰撞。我同时也想要跟大家碰撞。
1: 嗯，那为什么是猫语而不是猫咪的其他特征之类的？
0: 猫咪的其他特征，
1: 嗯，
0: 哦，为什么是猫语？
1: 嗯，
0: 哦，因为我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想象我自己是猫的角色，
1: 你是猫，
0: 所以我在这首歌讲的东西叫做猫的。
2: 嗯，为什么大部分的歌都会想要选择用二创的方式？
0: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二创，他们是编曲跟那个人有设计好他们的桥段，然后他们是有一个人性化的感觉在二创的编曲，所以我觉得二创会比较好听，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个性化设计的啊，跟台就跟台币不太一样，有时候台币听起来会有点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会想用原曲。
2: 那你会想要自己创作歌曲吗？
0: 会，嗯，总有一天慢慢学，持续努力。
1: 我蛮想知道说，准备这张专辑之前就有预计说就是要用二创的方式吗？还是其实还是有想过要创作，只是中间觉得不太有点困难，所以才转成二创？
0: 嗯，差不多，因为我就是说我想确定说我可不可以，所以我不用把这个东西看得太严重，因为我也不是谁，所以我就发发看，然后就用二创，我就说都是 remix 这样子。一开始就方向都很清楚，但是基于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原因，所以才是这个方向。
1: 嗯，那未来也会继续用二创的方式吗？
0: 不会，
1: 也会想要自己作曲看看。
0: 对，就找别人编曲，
2: 从现在开始做自己的歌。
0: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原本需要知道的东西。
1: 在挑选二创的原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依据吗？
0: 依据啊，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
1: 那为什么就是歌，因为如果你喜欢听的歌这么多的话，为什么偏偏挑选这几首？
0: 嗯，因为我就想到说我有没有办法驾驭该曲，然后我想象得到我唱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找得到他的原曲为主，就我可不可以跟我找。
2: 那你找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一直会有更好的歌曲发现，然后会有后悔的状况发生？
0: 还好，不太会。
2: 就是你觉得就这首歌了？
0: 嗯，对，我你现在讲到一个我好像很应该祈福跟感恩的部分，就是我都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1: 嗯，
2: 那感觉就是运气，
0: 对，
2: 成分很高。
1: 嗯，那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原曲？
0: 有，一直都有。
1: 那未来也会出看看吗？或者是
0: 如果我有时间，嗯，如果闲的话，我会。
2: 现在很忙。那想问你，就是在四月的时候，你们有发行四首新歌，这四首歌跟过往的其他八首歌哪里不一样？
0: 因为我发这个 mixtape， 我是想要发三个阶段，一个是片头，一个是正片，然后片尾片段，就我的算是一个行销嘛，就是一个小 idea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把片尾片段就是要来一点跟正片不太有关系的东西啊，然后一些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新的怪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那四首蛮适合。
2: 就他们其实还是同一张 mixtape。那在未来创作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想要新的突破的方式，或是想要尝试什么风格？
0: 我一直很想尝试50年代的音乐，就是那种猫王。
1: 哇哦！这样你也会在那个歌里面这样吼叫，还是说唱那边比较多？
0: 老师比较多，
1: 嗯，
0: 融把那个东西融入
1: 哦，
0: 超好。我可能下一个就想玩这个。
1: OK，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2: 做是这首歌的创作的方向灵感来源是什么？
0: 这首歌是我后来追加的，我原本的那个长度是只有到除了做我是以外，然后我发片尾片段的时候想说，那我在因为我是先发了前半段，然后前半段就爱你是就已经很红了，我才准备要发第二段。那我有点想写一下，就是一个小日记吧，一个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我就是做我的事，所以才会有这首歌的诞生。然后那首歌也是我可能第二喜欢的。
2: 那你第一喜欢是哪一首？
0: 就是刚刚那首《星星》。
1: 那我想要回到刚刚二创的那个话，就是当时你在决定要做二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续的争议的问题？
0: 哦，有，但是我就是有一种就是顶多就是怎样的感觉。
1: 嗯，那后来回想，跟你想象有很大的落差吗？或者是你有觉得很受伤之类的？
0: 很受伤哦，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嗯，你说的没错，
1: 嗯，
0: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
1: 那你有去后续看一下大家的评论之类的？
0: 会，我很喜欢看大家
1: 的
0: 评论。
1: 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是那种划过就是哦，或者还是？你会往心里去
0: 的
1: 那种？
0: 不太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以看到我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多么跟我自己不一样或是多么跟我有点像的人，然后我觉得很酷，很多 角度的感觉。然后也有一个我自己观察我自己被所有人看他们的角色我想象的样，就是我认为你们认为我认为大家认为的我，还有一个大家真的认为的我，就有很多个我可以看，然后可以去投射，然后就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就你有没有看米奇时期，他就是一个复制人，然后有一天他就被复制出另外一个一样的人，他们就有不太一样的个性，可是都是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很像那个。
1: 那你会觉得说他们认为的你不是你吗？
0: 会认为说会啊，但是我觉得没差。
2: 你觉得听众对你的想象是什么？
0: 听众对我的想象就是稍微有点边界感，然后稍微有点潇洒，有点不太干涉很多事情。

0: 他很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是如果你喜欢，你就会很喜欢的一种人。
1: 嗯，那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从你自己的世界看出去你自己。
0: 我是一个很想要活得很有趣，但是活得很负责任的人。
2: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做到吗
0: ？I try。
2: 嗯，几趴了？
0: 几趴？我其实永远都觉得是高的趴数，因为我就是我每件事情我都要很认真把它做好，很认真做到很有礼貌，然后很有格调。
2: 好，刚刚有讲到那四首歌嘛，那我想知道说它在这个专辑里面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吗？它是每一首歌每一首歌都有这样衔接下去？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它是有分开头结尾嘛。
0: 嗯，
2: 所以当初在这个专辑的想象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哦，有点像是早晨到晚上。我一开始是这样，假如我的专辑是一天，这两首歌是早上，这两首歌是中午，然后再下午晚上，一开始这样想，但后来也没有太说去照这个剧情走，但是有稍微做一点安排，比如说短的歌、轻松的歌，然后有一点严肃的歌，然后情绪很重的歌，就是有大概做一个小小的排程。
2: 嗯，通常都是怎么排的？
0: 嗯，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这个时候好像来点什么，
2: 例如早上的时候，
0: 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很快的进入状况，但进入状况要一个很短的、有趣的、好玩的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才会想要用那个 demo， 就是很快的那种，很快的结束，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一天，就是梅花山就是我的一天这样，就影响我的生活态度。
1: 那义务就是中午了吗？
0: 义务就是比较像是我在靠背一个所以开始有点开始比较认真一点。
2: 嗯，那想问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合作或者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之前有跟神经元约出来聊个天，然后说要做一首歌，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打，还没有。
1: 他说好啊吗？
0: 他说好啊，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约出来的、啊。然后就说要做一首歌，然后就说哦，那我回他回去想一下，然后说要传伴奏给我，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传给我。神经元快点传给我。
2: 我妈也爱特他，
0: 对、啊，而且我超让他做自己，我都不问不传讯息给他，我说
1: 等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0: 对，给他一点，他不用逼迫他，他想要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是他想要的东西。
2: 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应该是他，我本来就知道他，然后哦，我也没有就认识他了，就是我本来就听过他的歌啊，知道他，然后他可能后来听到我的歌，然后他就来问我。他好像就是在 IG 上面打个招呼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回线动，然后会聊天，聊一聊，我们就说我们就约出来的，
2: 所以就目前就是未知这个合作这样子。
0: 对，
1: 之后想出专辑吗？
0: 会。
1: 那最后呢，节目也到尾声啦，那想请你 Sobi 跟听众说一句话，或者是对那些想开始创作歌曲的人说一句话。
0: Do it anyway 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东西好不好听，这个东西 O 不 OK 这样，但是你就还是要做，然后你还是要发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就时间会让你知道很多很多事，不要害怕。如果你有很多事情要考量的话，那你发掉也好，因为你的这个作品是因为你有很多考量才去做到的话，那你需要把你的考量移开，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你知道，然后你才能好好的去感受你的直觉。这是我对于 Gummy B 的新专辑的想法。
2: 哦，需要这
0: 个，需要 Gummy B，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你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帮助很大，因为你需要赶快把这个包袱移开，你才能真的去感受，然后也才是我最想要了解你的部分。这样，我的感觉啦。
1: 突然开始真情告白。
2: 对，
0: 我呼吁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拜托一下。不要上厕所，你先上好厕所再看电影。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人在电影途中去上厕所，不是因为你挡到我，是因为你没有在看这个电影。就是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每一秒你都要看到，
2: 对电影的尊重，
0: 对电影的尊重啊，是啊，人家很认真拍，拍电影是全世界前几困难的事情。除了在那个石油工厂里面浓捏石油以外，
2: 没话讲了吧？
0: 对吧？你们没话讲了吧？看电影是不是要？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2: 我不知道你会突然蹦出什么话了。
1: 为什么是电影？
2: 对
0: 啊，因为我就无法接受。
2: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再次感谢 Sobi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他的音乐创作。那也期待你未来的作品更精彩的演出，带给听众们更多的感动。谢谢 Sobi。
0: Yes，
1: 谢谢
0: 大家。
2: 接下来播放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

0: 刚刚收听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以直白荒谬的文字传递年轻人的无奈与失落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姬。
0: 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读乐乐。
1: 如果你还没听过 Sobi 的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张 mixtape， 真的一定要去支持。
0: 那也非常期待他未来的作品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台湾创作新星哦。
1: 那么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瑞姬。
0: 我是乌鸦。
1: 好，那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做我事。
0: 那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2: We can fight endlessly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are good guys and bad guys. And when we fight on that suppositio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or of gentlemen's agreement, as there is honor among thieves. We're all thieves. Let's face it.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乐乐，吃饭咯。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7: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7: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8: 饭局妹，
7: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啊，酒店
7: 根本是垃圾的乐吧？
9: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10: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9: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12: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现在时间下午3点。1921年，约翰拉森研发出第一个多通道测谎仪，从此测谎成为案件侦查的一部分。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3: 欢迎收听胆浆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3: 我是嘎拿，
0: 我是黑丁。
3: 哎，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播出了一半的篇幅了，
0: 真的好快哦，
3: 真的过好快。所以今天是《半理性俱乐部》的第6集。五月是一个很不错的月份哦，
0: 没错。
3: 等这个月过去之后，接下来有好几个月哦，直到大概9月开学前，就是台湾会有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啊、见面会啊、动漫季，还有同人展，百花齐放，想想让人超兴奋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3: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想要参加的活动，
0: 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期待也是我们滋润我们生活的一种养分，这样
0: 是。
3: 而且其实就是这几个月，应该说这个月啦，前上个月台湾上映了一部还有点不得了的一部电影，黑丁觉得什么？
0: 你说不得了的电影吗？
3: 对，
0: 嗯，我好像知道呢。
3: 哦，你知道哦？
0: 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吗？
3: 啊，没错，没错，就是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好，我这边先给一个压个谜底，就是虽然我们这些 Z 世代的小孩可能就是比较难跟这个巨星产生共鸣，但是其实我相信无论是千禧世代的小孩，还是大家俗称的七八年级生，在听到这个名字后，应该也可以开始回忆起自己青春时代四处收集偶像 CD 啊、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时光。其实刚才我前几天有去欣赏这部电影，
0: 嗯，
3: 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20年前的台湾甚至是整个世界会为了这位流行巨星而痴迷疯狂。但其实在另一方面，在当时啊，就是时间大概倒回2000年初，在西洋音乐之外，台湾其实也有默默被掀起一股哈日的风潮，就日本文化从台湾之后，让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另外一群有趣的次文化。所以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追星族跟御宅族啦。
0: Yeah.
3: 嗯，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0: 很期待，因为其实因为我跟嘎拿算是追星跟御宅啊。
3: 哦，对，我们是
0: 之前是
3: 光谱很那个，
0: 一个是追星，一个是御宅。可是现在嘎拿的光谱也越来越往追星方向走了。
3: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就一半一半的感觉。
0: 对，但是因为你御宅比较比我还要多一点。
3: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跟这两个族群有关的事情。那事不宜迟，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虽然这么说
3: 吧。
1: 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3: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好，我们第一步我们要先到位很久以前，我们要先从台湾明星的本土发展
0: 又要开始讲历史。
3: 对，要开始讲历史。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提到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呢？其实不只是为了今天的开场白，然后要稍微聊一下，而是因为 Michael 对我们追星族在台湾的发展跟影响其实真的很巨大。我觉得可能甚至会超越各位听众对他的，就是对他现在所想象的那个影响力，这样。
0: 嗯，
3: 对。所以，但其实故事的开头也在 Michael 之前，在经济发展快的1960到80年代，就是电视啊，就逐渐在每家每户的人家里普及，然后台湾的人均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裕，就你可以想象，大家都啊生活滋润了，工作有钱，然后
0: 可以买电视啦，
3: 对，可以买电视啊，一家老小都可以看电视，这样。所以呢，综艺节目跟歌唱比赛就成为了一个家庭共同 常的娱乐，因为大家都可以就是
0: 聚在电视前面，
3: 爸爸下班啊，然后妈妈做完家事，大家一起坐在电视前，然后看综艺节目这样。而且台湾早期的电视又以台式、中式跟华式为主，就是一个明星啊，因为他在这三个不同的频道上可能都是主持人或者是来宾嘛，那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价值就可以被最大化，那这大家都认识他是谁这样。
0: 懂，
3: 你应该想脑袋里面也会冒出一些就是以前常常看的综艺节目的某些很知名的人嘛，
0: 一定会啊，
3: 就是、
0: 多多少少还是会冒出几号人物。
3: 那大家时常回忆起的节目像是五登奖啊、龙兄虎弟啊、超级星期天这些，你们都听过吧？就算没看过也有听过 吧，
0: 多多少少有耳闻。
3: 对，有耳闻。那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邻里社区的社交话题，因为就是大家都有看，然后那种婆婆妈妈在聊天的时候说：“
0: 你昨天有没有看那个？
3: 你有没有看那个谁谁谁什么彭恰恰之类的？是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追星娱乐，虽然说跟我们现在形态很不一样，也不是怎么讲，就是在其实在很早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单纯状态，就是大家邻里社区会聊聊天这样。所以其实娱乐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根本就是在我们生长的根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啊，
0: 没错，
3: 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时候当红的艺人就像是啊凤飞飞啊、费玉清还有小虎队等等，你这个应该有听过吧？
0: 都有啦，一定都有听过的。
3: 对，但是在这之后，就是我们时间到1990年，就是我们有开始有西洋音乐进来了，就是因为台湾的歌，大家喜欢都是歌星演员，然后重点就是都是以台湾或者是隔壁香港的艺人为主，因为大家看很多很多港片嘛，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像喜欢西洋的乐团，像披头士啊、皇后乐团等等，但其实主要都还停留在音乐爱好者一个小圈子而已，
0: 就只是喜欢音乐。
3: 对对对，就是大家自偶尔会去在一起，然后一起听唱片，一起听 CD 卡带，但是就是不会是一个很疯的有一个追星的浪潮这样。好，讲回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他把台湾人的喜好推向国际这件事情，他是最大的推手。首先就是他优秀的舞蹈跟舞台效果是全球等级的那个知名度啊，再也是其实 MV 啊，就是 Music Video 这个媒体形式的革新者，他是就是把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音乐影片可以同时容纳剧情，然后音乐，然后特效，还有激励人心的舞蹈，都是这件事情是他革新的。他把这些事情放进一个小小的影片里面可以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习惯的 MV， 不管是大家喜欢韩团 TWICE 啊，还是喜欢日团，这都是他先开始的，并且让音乐影片可以在电视台大量且长时间的播放，加深影响度。就可以想象说，就是电视一直在播某个艺人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就有他的 MV 嘛，然后就有他的新闻，
0: 可以宣传，
3: 对，有他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开始知道，他是那个谁谁谁什么团的什么团的，所以就会有那种、有那种，就是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团，可是你听过他们的团员的名字，或者是看过他们的 MV， 就是这种渲染的程度，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咖，他要来台湾做演出，但是让歌迷全部都超级疯狂的，就新闻媒体甚至把他的演唱会称为国家级事件，
0: 国家级警报，
3: 对，国家级警报，而且这是第一次，就台湾人认知到，天哪、原来有一个明星可以同时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偶像。就他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单一身份的人，而是他上场就是要在舞台上闪耀给大家看的。所以虽然说台湾的追星文化并不是从 Michael 开始，但是他是把这个文化推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因为有 Michael 的震撼，所以台湾社会才可以更快的接受就是日流跟韩流的到来这样。
0: 说难的呢。
3: 那接下来因为 Michael 嘛，打开我们的国，就是大家台湾人对国际明星的知名度，所以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偶像其实不一定要是我们本土的艺人或演员，而是可以在世代间造成影响，然后成为文化符号大人物。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日本文化迅速进台湾，因为日本跟我们很近嘛，
0: 对，
3: 所以电视台大量引进日剧，像东京爱情故事啊，还有长假，我知道爪哇蛮喜欢，就是木村拓哉还有松鸠菜菜子，这些一线男星女星就变成七八年级生的共同偶像。而且大家就是因为天啊，因为就是很喜欢他们的发型、他们的造型什么之类的，就开始模仿日本的时尚啊、语言还有生活方式，变成了所谓的
0: 哈日
3: 族。对，哈日族。然后还有像安室奈美惠啊、SAMP 这些歌手跟偶像团体 也透过唱片跟媒体进入台湾，就是因为大家四处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大家都认识他们是谁了，这样。
0: 嗯，
3: 而且除了影视跟偶像之外，就我对真人没有兴趣哦，但日本的动画跟漫画也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传入。像我们在版权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在80年代台湾有很多就是未经正版授权的翻译漫画，但就是它虽然说是以一个这样的有点不堪的形式，但是起码它是大量的进来了，像灌篮高手还有美少女战士啊、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等，就变成学生间的热门话题。他说这个漫画借我看，这个我要
0: 开始穿越，
3: 对，开始穿越。
0: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没有看剧然后什么可以追真人，但是我们有漫画可以看。
3: 对啊，我们漫画可以看耶，而且像动漫展还有同人志活动也开始一个一个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因为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出现，然后大家会觉得天哪，我要选这部作品哦，我想要找一个跟我一样喜欢这部作品的人。
0: 同
3: 好，对对，所以同好就变成了一个同好聚会，那同好聚会想要出一些刊物，就会变成同人志，就这种感觉
0: 越来越大。
3: 对啊，所以这些活动就是提供了这些粉丝聚集跟创作的空间，而且这些文化元素就是逐渐孕育出一群曾经在虚拟角色，然后参与二次创作为核心的次文化群体，就是所谓的御宅族啦。但我要先在这边声明，就是御宅族其实不只是包含喜欢动漫，其实如果你很专精在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御宅族，
0: 因为它的日文本身的意思就是那样。
3: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是军武宅，你可以是铁道宅，你可以是追星宅，就是这个宅这个字其实是被用在你所专精的事情上面，而且宅其实也不是指你一直待在家里，
0: 待在家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哦、
3: 宅指的其实是你在你是某方面的专家的意思、哦、
0: 对，所以他其实说你是什么什么宅，就代表说你是什么东西的专家。
3: 对，非常非常，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这个字的。
0: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说人家宅是不是在贬低人家？
3: 对啊，就
0: 是
3: 说你是一个整天关在家里的人，不是的。
0: 可能有些人是，有些人是透过这个词在贬低人家，但是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并不是贬低人家的意思。
3: 对，其实是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很专精，你很厉害的意思。
0: 后面被误传了啦。
3: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就。这些日本文化开始在台湾深度扎根，然后就有开始有不同的群组开始冒出来了。然后在2000之后就韩流，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讲到韩流的部分嘛。还有现在多元追星跟御宅文化，像泰国啊、欧洲啊，还有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台湾娱乐本身，就是在哈日风潮之后，台湾的娱乐就很快迎来另外一股强大的浪潮，就是韩流，
0: 它超级突然出现的。
3: 对啊，而且韩流就是。就是本身就是个谐音嘛，台湾
0: 韩流，
3: 就是一样在90年代末期，比日本稍微再晚一点点，就是韩国的偶像团体跟歌手开始在台湾受到瞩目，像是东方神起啊、Super Junior 啊，还有少女时代、
0: 哎，
3: 也是大家都听过吧？
0: 是的，一定要，这是童年呢、欸。
3: 这些团体就直接全面进入那个台湾市场，然后像电视节目啊，还有演唱会跟刚兴起的网络族群有一个很大要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粉丝文化。
0: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社群媒体刚建立起来，
3: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那个时候就
3: 网络
0: 全部的人都在网络上讨论说，那个哪一个团体要怎么样怎么样出新歌，
3: 什么演唱会，然后什么怎样，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新的媒介，然后可以被讨论，所以大家都开始变得很兴奋这样、而且韩流特征就是在于偶像团体的练习生制度。这个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它竟然是一个受瞩目的点，而且还有全方位的包装，就是粉丝他喜欢的不只是这个团体或这个人的音乐、他也喜欢这个偶像他上的节目、他的综艺跟戏剧，还有任何一个代言，他什么演过什么广告啊什么之类的，我都要看，
0: 就等于说我就喜欢这个人。
3: 对，我喜欢你这个人，变成说不是喜欢你的身份或形象，而是你喜欢我好喜欢你这个人的感觉哦、而且他就变成一种很全方位的追星模式，而且就是这在台湾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星热潮，因为大家发现天啊，我可以这么的喜欢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喜欢一个人，
0: 没有，就原来还有个人跟我一样疯。
3: 对啊，所以就越来越扩散，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浪潮甚至已经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跟流行语，
0: 没错，
3: 很厉害。而且近年来归功全球化跟网络普及的关系，就是已经到可能比较偏远的国家也有网络可以使用，然后现在台湾的追星文化也更多元，
0: 超级
3: 像泰国影视啊，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啊，还有偶像近年来都在台湾掀起热潮，就是其实台湾也有开始有一群很喜欢就是泰圈的人，
0: 对
3: 对对，
0: 非常多，
3: 对啊，非常多。
0: 跟你讲，昨天就是一个场的见面会，
3: 哦，
0: 对，昨天它是两场，然后把它并在同一天。
3: 哦，
0: 好累哦。但就是泰兴的有来。
3: 对啊，所以他们在台湾其实也开始那个市场开始涨起来，而且不只是泰兴，还有欧洲啊、美国的音乐人啊、聚集演员，透过串流平台进入台湾市场，
0: 啊、就是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红，
3: 大家可以喜欢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因为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其实也相对容易啊，所以就变成追星文化已经是跨文化，你可以同时喜欢一个韩国明星、日本明星。欧美演员，你可以喜欢任何人，也可以喜欢很多人，
0: 你也可以同时喜欢二次元跟三次元。
3: 对啊，然后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就是台湾现在本土偶像跟创作者也重新受到重视，因为有很多台湾的男团啊、女团其实也开始稍微有点崛起，那还有 VTuber， 就是我们本土的 VTuber。
0: 对，很多耶。
3: 对啊，而且他们其实意外的，因为我原本想说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传过来的东西，会不会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引起一个很大的波澜？没有哦，其实在台湾这个文化已经，我觉得有点就是很深固了，因为
0: 有
3: 很多讲话很台的什么 VTuber，
0: 哎，我有看过那种就是台语专台，然后他是 VTuber。
3: 哦，我有听过，我好像知道你在讲谁。总之是
0: 好酷，
3: 他们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发芽，而且还可以有自己，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是日本东西，而是我们台湾有自己的文化出来了。
0: 嗯，
3: 对，而且其实 VTuber 本身就是御宅跟追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0: 确实，
3: 嗯，因为你要看这个人每天直播，然后又可以看他有一个二次元的外皮，就是哦，就是看着很养眼，然后听着也很养眼，
0: 真实又不真实的互动，
3: 看他玩游戏。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啦。那嗯，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是今天是 VS 嘛。就是追星跟御宅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族群喜好的东西跟创作啊、表达喜爱的方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时候其实还会吵起来。所以具体上到底是差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现在讲追星族，就是第一个，我的偶像是个真人。最近所有情感核心就是我的偶像是真人，
0: 他是真实存在的人。
3: 对，我可以看到他的努力，我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我可以看到他时常在 IG 上开直播，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故事，这些东西都是让粉丝兴奋的点。然后再来就是代入跟憧憬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就是偶像，就是他之所以是偶像，是因为他有某个你想要你喜欢的地方，
0: 嗯，
3: 它是你的榜样啊，所以你就会投射自己的梦想跟期待在上面，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支持他的话就感觉我跟他是朋友，我跟他是一部分。就爪哇，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追星吗？
3: 对啊，
0: 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他，就是好难去界定那个情感，但我是梦女粉，所以又更不一样。
3: 就是真的很就像是当做恋爱对象的喜欢的感觉，
0: 对。
3: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他身上有你的怎么讲，你自己的投射在上面吗？
0: 他不算是我自己对他的投射，他是有点像我理想型的投射在他身上。
3: 哦，你喜欢的对象。
0: 对对
3: 对,
0: 對,
3: 對，其实偶像有很多这种，就是我喜欢理想型什么样子，其实有可能是从我的偶像延伸出来的。
0: 没错，
3: 对，
0: 就是我啦，
3: 对，就是他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爪哇嘛，你是一个追星族，
0: 黑丁。
3: 哦，黑丁，黑丁，你是一个追星族。那其实追星族就是，既然是族，代表说很多人嘛，那他这个情感价值就来自于大家一起支持偶像。
0: 嗯，
3: 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支持，
0: 全部人一起，
3: 对，然后就是粉丝会有应援啊、后援会啊，然后集资大家一起买专辑、小卡，就是 box set 各种东西，还有应援演唱会等等。我觉得这种集体行动就是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的烦闷、压力，他们一个情感的出口，你知道？
0: 对啊，
3: 你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是
0: 完全有啊，完全有啊，就是而且因为我们追的是演员或者是就是偶像团体都有，所以他不管出新歌或是有新的剧集出来，比如说每个礼拜都会有更新，都就是会有话题可以聊啊，
3: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0: 哦。然后又最近又有一堆见面会啊，又有东西可以讲了，
3: 就感觉你们的群组好像很活跃
0: 哦。对，但有些时候会聊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
3: 哦，也是可以从追星上面找到彼此的共同点，然后变成朋友
0: 哦。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3: 还不错，还不错。那好，讲到御宅族，对，御宅族就是，比起就是刚才讲到追星族喜欢真人，那御宅就是我就是喜欢二次元，
0: 就喜欢不就是不喜欢真人，
3: 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对真人相较比较没有感觉。
0: 有些人就是会说，对啊，有些人会比较直接。
3: 确实，御宅族的情感核心是在于角色跟作品的世界，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动漫、游戏或小说之中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的情感投射。我们就是这样，如果是追星族的情感投射在于真人，那我们的情感投射是在于虚拟的角色、还有故事啊、时代等等等等。那第二个就是自我表达，因为这个东西就可能比较需要仰赖，就是 动漫是怎么讲，你看完了就是看完了嘛。
0: 对，
3: 那如果你想要其他想看的东西怎么办呢？就自己创作，
4: 自己创作，
3: 自己写文，自己画图，所以就变成了很多像同人志啊，然后还有我想要变成我喜欢的角色就 cosplay， 然后还有二次创作，
4: 嗯，
3: 就是把这些我很想要看到某些东西的情感变成一种我的创造力，
4: 嗯，
3: 所以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很参与，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很参与，我的情感价值就在于我参与这个部分，这样，
4: 嗯，
3: 然后最后就是跟现实不同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动漫嘛，就刚才讲到它的故事可以有百百种，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天哪，我好想要进入到某个动漫的世界，然后就是很想当里面的角色，就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你找到了一个慰藉啦，
0: 对，
3: 你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你也想要跟他们当朋友，你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比起现实，就如果顺现实可能不太顺遂啊，或者是现实可能怎么讲，就是不那么如意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
0: 虚拟的地方，
3: 对，到这个动漫世界里面这样。
0: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说，就是喜欢二次元的人有跟我说，他其实就是他会相较于真人的话，因为二次元他角色是你可以了解完整的他，就是他相较于就是他的背景或什么，你是可以知道说哦，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是真人的话，因为毕竟人就是人嘛，你一定还是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就可能他还可能会有一些你不为人知的地方，可是动漫角色就是完全的呈现在你面前，就是这是差别。
3: 讲到 VS 就会想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也是他们很常纠结的一个点，就是追星只会说我哪有，并不是并没有看到我的喜欢的推的全部，搞不好他给我呈现的就已经是他的全部了，
0: 啊，
3: 因为他表现那么自然，然后拍了那么多照片，然后每天还会传早安晚安的语音，他一定就是真实的他，啊，就是反正不是，或者说你们喜欢虚拟角色，可是他的故事就停留在那样了，就不会有更多了，没有办法陪伴他走完他的一生什么之类的，
0: 就是分歧点，
3: 对啊，就是分歧点，所以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我Gana我跟黑丁，我们一直处于在一个不同的群组里面，我们遇到的人也是不一样，就很多，然后就会变成说我们不同的粉丝群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就当他们互相争吵的时候，其实每次都会我觉得会有点像是不理解彼此的感觉，
0: 嗯，有些人就是会没办法，
3: 因为像是如果你同时在这两个族群里面的话，你就会同时感受到追星跟御宅的魅力，你就觉得啊，我既喜欢真人我也喜欢动漫角色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嘛，但还是有人是比较两极化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追星或御宅，那当然这样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你没有在站在对方的角度，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想象对方的角度，所以就会变成当在吵架的时候就会变得各种哎，你怎样怎样，哎，我怎样怎样的那种
0: 窘境，
3: 对对，那种窘境，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呢，我们就是会讨论很多跟这个有关的事情，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自我认同，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光谱比较在哪一边，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好奇，就是大家在喜欢某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喜欢的很全面，还是比较光谱比较单一化，
0: 偏在哪，
3: 对对，偏在哪，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0: OK，
3: 那我们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不过呢我想在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播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应该都提到他了吗，
0: 都要来听一下啦，
3: 都要来听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那在这首歌之后会进到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哦，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理性说完了，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让我们邀请来宾，也邀请偏见，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1: 耶、yeah, ！欢迎在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还有我们的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 Molly。
2: 耶、yeah, ！我是 Molly， 这是我第一次上伴侣性诶，
1: 耶、yeah, ！太棒了，耶、yeah,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尽量邀到各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来宾，这样。咦、嗯嗯，好，那我马上就刀枪直入来问你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追星跟御宅，你觉得你比较算是在哪个族群之内，还是就是两个其实都有？
2: 我觉得我两个都有，我有点半宅，然后又半追耶。
1: 那你喜欢就是你喜欢的作品或是团
2: 哪一个比较多吗？
1: 对啊，
2: 还是
1: 对啊，有点哪一个比较多，然后顺便分享你喜欢的团体跟动漫。
2: 如果要说哪一个比较多的话，我觉得三次元还是会多一点点。
3: 哦、真的、哦？
2: 对、啊，因为三次元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的人。真实世界，
1: 刚才讲到那种、
3: okay.
1: 我偶像是真人，
3: 因为我是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就是二次元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心灵上的寄托，因为二次元我有在看动漫、嗯、然后动漫就会构筑出一个理想世界的那种
1: 世
2: 界观、
1: 哦、
2: 世界，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哇，那个很美好，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元素都会有一些日系的审美，比如说日系里面、
1: 哦，
2: 可爱的粉红色啊，蓬蓬裙，或者是一些思维上的跳脱，我就会觉得好像二次元的那种思维比较是我喜欢的、
1: 哦、那我这样有点好奇、嗯、就是你这样讲的意思是有点类似说，虽然说真人他可以各种舞台各种演出，可是怎么讲，就是动漫或者是二次元比较偏向是因为真人比较难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就是他的可能画风或者是动画或者是色调会比较合你的胃口的意思吗？
2: 嗯，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就是三次元就是最多只能呈现到某个程度、
1: 哦、
2: 但是二次元因为有画，
1: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2: 对对对，那它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然后我就会很向往那种东西。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因为以前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我有自己想玩那个 cos
1: 哦，
2: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高二而已，然后我觉得我 cos 真的是哇，真的是很可怕，然后
3: 很拿不出手，
2: 对，非常拿不出手，
1: 没办法出去给人见，是吧？
2: 然后因为以前动漫不是有一个场面，就是女主一定要叼着吐司，
1: 哦，
3: 跌倒，
2: 对，然后就想要尝试把那个东西给弄出来，
1: 哦，用不出来是吧？
2: 对，我觉得在二次元里面怎么看都很容易啊，很简单啊，
1: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很荒谬。
2: 对，我那时候拍完后，我在 Oh my God， 这张照片一定要尘封住，
3: 好好奇呀、啊。
1: 那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在玩 cos 吗？
2: 现在后来就没有了、欸，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太不会化妆了。Oh. 然后我就有看到小维的一些。我不好意思，我就有看到 Gana 的一些作品
1: 哦，你说我的 cos 的那个，
2: 嗯，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化妆哎、欸，因为我是那种每次化了都会被别人说，
3: 我要说那不是他画的，
1: 那是我朋友帮我画的，有之后有几次是我自己画的啦。但是其实前几次是因为我其实到去年、嗯、不是前年底我才刚第一次就是 cos、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不会，不是，我其实本来就是很少化妆的人，所以就是朋友带我说，哎、欸，我来先帮你来玩妆、哦、然后衣服假发也借给你，然后让你
3: 玩一下，
1: 对，让你玩玩看，然后等你入坑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出脚这样。
2: 所以你等于是有一个就是 coser 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2: 慢慢，
1: 其实我好像蛮多朋友都是就是要嘛是长期的 coser、啊、要嘛就是偶尔就喜欢 cos。
2: 我好想认识你朋友、哦、他看到我那张吐司他会怎么想？
3: 我也好想看啊。
1: 我算好，但是我觉得 Molly 就很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两种人的结合、欸嗯、就是同时觉得我的偶像应该是真人，所以可以看到他，然后很多活动之类的，就是心里有一个啊，天哪，就是我可以时常看到他，然后加上在二次元又有自己的寄托、
2: 嗯、
1: 就是刚才讲到两种特质的融合。那黑丁呢？
3: 黑丁我也是算是两个都有沾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会看

0: 不是会有很多什么世界观或者是各种番薯他们的用语，然后这些东西我有尝试去了解过，
1: 但是就是有点难吗？
0: 很困难，
1: 是比较就是觉得这方面比较有点不没有兴趣，所以不想入坑，还是就单纯因为理解太困难就放弃，就资讯量太多了？
0: 我觉得没有到很有兴趣也是其中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真的可能在接触这么大的资讯的过程中我有一点障碍。
1: 确实是，这个是看人啊。那我想问黑丁，就是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VTuber？ 就是你觉得他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2: 首先就是皮很好看
1: OK，V
2: 皮很好看，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喜欢的 VTuber 都不是台湾的，比较少台湾，我也会看台湾的，但就是比较少。然后台湾的话，我就是有些时候会滑到人家的精华，我就会看一下，就是哦，有这有他蛮有趣的。可是因为我通常追的都是之前是追尼基三基伊恩，然后现在就是追泰国的。那我追 VTuber 的初衷其实是想要练听力。
1: 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一听一听，
2: 对，是因为他们不是会长时间的直播，然后不管又或者是说就是玩游戏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口语的用法，就是那个语言的口语用法，不管是英文还是泰文，
1: 就学一个很 native 的、那個、
2: 对。然后我就很想听，就是因为他们直播组最长的就是要讲话嘛，就相较于偶像来说，偶像通常都是唱歌，然后如果要去听他们讲话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听采访或什么，但是通常这种东西
1: 就比较难找，
2: 中字就会先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直播的话，他就是一定要啃生肉，你要逼自己啃生肉，你的语言才会变好。
1: 我有听过很多人都会利用就是彩虹色伊恩的那个，就是会想要说有没有一些就是他们讲的英文是比较简单的，我想要练我的多益我的雅思，这样就听我用我的练我的听力。
2: 对，
1: 我觉得蛮特殊的，就是我原来 VTuber 有这么多用途。
2: 我当初的初衷是这样，但后面就是越来越喜欢，就是原来他们有出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就是他的个人特质，我很喜欢，就是他的讲话声音很可爱，或者是他唱歌很好听什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 follow 这样。
1: 我自己的话，虽然之前夜猫也讲过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宅文化很比重很高的人吧。
0: 没错，
1: 但其实我最近也开始，
2: 其实还好。
1: 哦，真的假的？
2: 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就是一直都有两边，
1: 应该说就是什么都有碰一点的感觉嘛。哦，对啦，但是你知道今年开头了，我才终于第一个去追星这样，终于遇到我的万中选一这样，没有啦，就是
0: 说三次元终于有在追吗？
1: 对对对，终于有在，就是我对追星的标准是有在跟一个人的他的活动，他拍的任何影片广告都会想要看，就是我之前对没有任何真人都不会有这种冲动，就觉得说干嘛这样，就是再喜欢他的歌或者再喜欢他的作品，就觉得就看几个我有兴趣就好了，可是就没有一个那么
2: 不会到追，
1: 对，不会到热忱到说我什么都要看，我现在就是在那个我什么都要看的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到说这肯定是追到了。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对 VTuber 就稍相较还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跟 Mori 一样，就是要去接受，要先知道他的一些很背景的知识，然后因为有些 VTuber 他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他们又会有点偏离自己的这个形象，就我就不知道我喜欢到底是
2: 就我其实到后面其实已经有点撇弃他的世界观了，我就是专门看他的平常直播而已。
1: 对啊，我就是自我认同很混乱，就是我喜欢的到底就是因为你知道二次元喜欢角色啊，三次元喜欢真人，那我现在稍微喜欢的是这个角色还是真人，我已经分不清楚
2: 了。我到底喜欢的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呢，还是他这个角色他本人的个性？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好混乱哦，然后就觉得可能这个是不适合我的东西，
0: 没错。
1: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追星跟御宅嘛，都是主流文化，因为以前都是次文化嘛，那现在已经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文化转变吗？那先请 Mori。 对，
0: 我觉得它的利大于弊，因为如果要说它的弊的话，就是主流文化就可能会被压缩到一点点。可是我觉得好处是，因为以前在很久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很崇尚日本文化，我是不太敢去宣扬的。我会觉得你讲出去，大家可能就会说你很宅，然后或者是你很不 OK 怎样的。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喜欢动漫或者是有在听日本的歌，会
1: 被当作会不会有刻板印象，
0: 对，就会不会大家会觉得我是异类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只要随便播一首经典的歌，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
1: 因为接纳度也变得更高。
0: 对，我觉得接纳度有变高，然后现在也比较容易对那个小众的团体包容很多啦。
1: 就是也可以来台湾演出啊，很多很多。那黑丁呢？
2: 我自己也觉得是利大于弊，虽然多多少少还

0: 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更多更独特的艺人可以被发现，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像是我像刚 Mori 也有提到，就是羞耻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又有经历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自己喜欢某个团体，然后说出去就会觉得啊、哦，好羞耻哦，是他们的粉丝，就是很这件很羞耻的事情。哦、追星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样。
2: 其实我现在却变得这么开放，对，大家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是喜欢
0: 我追星。
2: 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跟你们两个一样，但是我却觉得说，就是应该做个结论好了，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大家是变成说，我已经可以开始怎么讲，也不是说开始，应该说已经行之有年，去宣扬我喜欢谁，然后我就是怎么讲，我就是喜欢这个群体，然后我不用担心被任何人嘲笑，嗯、也不用担心我有什么，就是别人会觉得我怎样怎样
0: 是怪人，
2: 对，所以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多元
0: 友善，
3: 对啊，
2: 那我们。访谈先到这边，那我们先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4: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5: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6: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7: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就要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提问啦，就是我想就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多元共融，然后我可以说我喜欢什么不会被别人嘲笑，也不会被别人讨厌，那你们觉得未来的粉丝文化就是不要限追星或御宅者，会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觉得
1: 会变怎样是吗？我自己是觉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以后会不会出现 AI 的那种虚拟应援？
0: 好像感觉已经有了。
2: 虚拟应援吗？
0: 虚拟应援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可能请 AI 去创建一个角色，然后提供线下应援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好新的一个概念
0: ，大概有懂，但好新的一个概念、
2: 喔，应该有点像 VTuber 线下见面会，只是 VTuber 后面有中之人，但是你所说的 AI 就是没有中之人，就是完全
0: 虚拟的，是完全是一个 AI 偶像的。
2: 这样其实有跟初音有点像，只是 AI 又更，
0: 应该说初音不是 AI 啦，初音它是一个软体。
2: 对，
0: 初音是个软体的虚拟偶像，AI 的话则是这个东西就完全是
2: 它是完全
0: 资料库的，对对对 对, 對，它没有经任何人的产出，它可能就是被打几个指令然后就出来。其实意外还蛮有可能的，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可能现在就已经有在发生的事情，
2: 可能默默的有在发展。
1: 但我蛮想听你们两个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理解错这个题目的意思。
0: 我觉得你对这个题目的理解还蛮正确的，因为我就是想听听看大家对未来的趋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因为怎么讲，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多元了，那以后可能就是大家哦，又可以喜欢动漫，又可以喜欢追星，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族群的分类，
1: 对，已经没有隔阂。
0: 对，但我觉得讲到 AI 这件事情就很微妙，就是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好。怎么讲，震破我三观哦、喔！
1: 好新的一个
0: 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几年不是已经开始会有一些 AI 韩团出现了吗？嗯、像女团，然后像是我记得黑丁之前也有给我看一个，就是那个韩国
2: 有一个虚拟女团，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个欧美歌手，然后他的特色是他有一个很甜美的嗓音，然后还有他的转音很厉害文明，但是后来被发现，他其实是 AI。
1: 所以那个人是不存在的、
0: 啊、对，这个人是不存在，就他的包括他的专辑跟他的歌啊，就各种不同，因为有些人听他的歌然后觉得说、他的转音有点过于完美，就不是一个真人的感觉、然后后来发现
2: 感觉真的人不可能唱成
0: 这样，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太刻意了，要么是这个人就是超爱炫技然后超刻意、要么就是这个人是 AI、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背后，他从来没有真的出现过，所以这个人是 AI 的几率会比较高，我觉得、天哪，真的，以后
1: 这个是被查证的吗？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以后不只是会有喜欢偶像的人，喜欢二次元角色的人，还会有喜欢 AI 的人、我觉得可能五年前不要五年前，三年前的人可能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吧。
1: 对啊，
0: 那黑丁，你觉得未来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吗？还是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我觉得会耶，因为现在就是光，其实那时候虚拟女团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然后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的理解能力，它超出大家的理解能力范围了，就是现在总会有这种东西跑出来，
0: 建有一个完全虚拟的不存在的，
2: 对，然后就是连 MV 都是假的，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然后就是我不太确定那个虚拟女团后面是不是真的有中之人去录音，但是反正就是他们的形象啊，他们就是看起来全部都是假的、他们跟那个有一个男团叫做 Plef 是吗？是这样念吗？
0: Plef
2: 但那个男团比较不一样，那个 Plef 他是有中之人，然后他是穿动捕装，然后就是虚拟偶像这样，可是我说的那个虚拟女团就是完全就是虚拟的，
1: 什么人设啊声音可能都是
0: 从头到脚，
2: 声音我就不确定，但是就其他全部都是
0: 哇塞，那我天哪、我对我们的未来感觉有一种，
2: 就是你还要去分辨说我现在喜欢的到底是真人还是，
0: 其实现在光是真人的团体或者是动漫以及其实有一些也开始使用 AI 来补助了，对啊，就是如果他补助创作的话，那我喜欢到底是 我特
2: 喜欢 AI 呢。
1: 现在 AI 不是会去参与一些台湾八点档的那种、
0: 有一些画面，就是那种要坠下那种什么要坠海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让真人拍太危险，就会直接用 AI 来生成那个画面。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
0: 这真的，最近八点档就有一个、
2: oh、
0: 有一个人，他从那种悬崖掉下去，然后那个画面后面有爆炸，那个就是 AI 生成的。
2: 好，我等一下要去查，一定很好笑。
0: 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讲，就是我个人啦，我是比较偏向我喜欢，就算可能人工或者是经费比较少，会让他看起来很阳春。可是我觉得这种阳春才是他好笑，他的精髓所在。
1: 啊、
0: 因为你用 AI 补助之后，他虽然看起来可能画面变精致了，但其实 AI 看多也是会觉得廉价的。
2: 对，就会很明显那种，这一定是 AI。
1: 我觉得有很多 AI 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破绽。就是你看的时候就
0: 六根手指，
2: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指的修复真的已经好很多了。有些时候连看手指都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0: 現在到底是 AI 還是什麼，可能要看他的看久了，你觉得这好像不太是真人的感觉，
2: 是他某几帧会啪掉，
0: 或者是他的表情很不自然，你才可以分享说啊，这个不是
2: 应该是 AI。
0: 所以希望我天啊，我好不希望我的偶像变成 AI 哦，
2: 那好可怕。
0: 我就不太希望他
2: 的未来，
0: 例如说不希望他可能老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 AI 的数位遗产，是他可能年轻的样子，这种东西我好难想象，不敢。接受欸，
2: 但其实现在很多这种你刚刚所说到说，如果他未来老了或是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用数位的方式留下来，其实现在也有啊，像凤飞飞或者
0: 朱大哥之类的，
2: 对，
0: 就会有他的 AI 的那个，
2: 也不是说 AI， 就是他会有一个还原他，比如说让他假，就是好像他在现场唱歌给歌迷们听的这种感觉
0: 啊。确实啊，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天哪，他就是感觉他要活起来，有些人觉得不行，这就是玷污真人的那种感觉。好吧，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我下一个，我要来进行那个 hot take， 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先问你们有没有在网络社群上像翠啊、FB、IG 看过对追星族跟御宅族单方面偏见甚至歧视的言论呢？有没
1: 有
0: 看过？
2: 多多少少会看到啦，虽然我会无视他们。
0: 你无视他们的原因是
2: 就
0: 很无聊吗？
2: 就是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在网络上吵架，因为都
0: 火气很大。
2: 对，然后就是我能够理解两方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可是我就觉得持有道理并不代表你可以去一昧的去就是推翻他的道理，然后就是不去听对方说。所以不是说你没道理，是说我知道你
0: 就他们就没有达成沟通这个基本
2: 条件，对，就是没在沟通，
0: 他们就只在互相嘴炮。
2: 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生态。
0: OK， 但我这边要来念几个 hot take， 就是我没有把它完全念出来，因为我怕对一些问题，所以我只是把他讲的东西稍微做个改化。好，有些人说，我觉得动漫比那些整形的还要强吧。然后有人说，我在学校如果听那种 K-pop 的歌的话，就不会怎么样。可是我听动漫歌就会被歧视，这是什么文化位阶吗？就是如果听日文歌就会被说宅，我是二次元，我是神经病，还真的有人会这样讲欸。
2: 确实，真的会有人会这样说。但其实追星也会被念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下一个 hot take 就是，追星跟二次元每天都在吵来吵去。虽然说追星族其实也就是一群肥宅而已啊，
2: 好过分。
0: 对，这些，反正这两群人都是病得不轻，不要跟他们吵啦。就是，就是你最讨厌的网络上吵架的，就是会发生
2: 看到这种，就是觉得头有点痛痛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就像黑弟应该讲到，我觉得他们就只是很无意味的在互相嘴炮而已，他们完全没有做到沟通，也没有尝试去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
1: 我觉得他们有点在尝试去争一个谁比较高尚，
2: 对对对，就好像我现在没追星，我也不是御宅，那我就是追我
0: 清流，
2: 对，我是一个唯一的清流这样子。
0: 有些人也会说，就是我觉得御宅族普遍不满的一点，是因为御宅其实不等同是喜欢日本文化。那好，喜欢日本文化的人，可能就他可能又不一定是喜欢动漫。那不管我今天只是喜欢说，我喜欢听米津玄师的歌，我只是单纯喜欢某些日本，我喜欢电车，我喜欢军武，可能就是
2: 说我喜欢 OK Rock，
0: 就不管你都是被归类到这个圈子里面，你就是一个肥宅。
2: 你只要喜欢日本圈的东西，就是肥宅，这件事情超
1: 不合理。
2: 对啊，
0: 对啊。然后讲到优越感的部分，我们最后一则 hot take 就是说啊，就是每次讲到二次元的东西，就是一堆白眼，然后说我们是宅炮，然后搞得像我们什么弱势团体，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追星人是不是追出什么优越感来了啊？我是觉得啦，就是其实两边的人会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其实也自己觉得自己蛮优越的？
1: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有。如果你今天是追星族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就有一个真实的人可以去喜欢，
2: 干嘛去喜欢一个二次元的？
1: 那如果是虚拟的，可能就想说，反正我推又不会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
0: 会不
1: 会
0: 塌房？
2: 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偶像还会有塌房的这个风险存在。
0: 某一天他如果爆出什么不太好的新闻，就一切都晚了。
2: 对啊，
0: 那其实也不定啦。如果你是看那种什么二次元，你看你喜欢的漫画作者，也有可能会塌房啊。
2: 但是我就可以二创把他救回来啊。
0: 哦，
2: 但是真人救不回来啊。真人他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是救不回来的。
1: 对啊。
0: 嗯，确实。那我下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的兴趣，就是虽然说刚才有讲到你们可能会一开始有点自卑，不敢去讲，但现在还会吗？就是会不敢去讲自己喜欢的东西吗？其实已经可以侃侃而谈。
1: 我觉得我是可以侃侃而谈的那种，而且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喜欢什么，就是我会愿意去分享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有一点像，我可能会说，耶，我终于抢到谁谁谁的票了，我好开心。又或者是我今天尝试了什么风格的拍摄，日系的，然后就会想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我并不会去避开不谈耶。
0: 哦，这些就是你喜欢的风格跟你喜欢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啊好酷啊好棒哦，
2: 就等于说变成你这个人的兴趣跟日常，就变成说哦我现在分享
0: 的是它不是个刻板印象，它就是一个他对你这个人的印象这样。哦，蛮酷的蛮酷的。那黑丁呢？
2: 现在侃侃而谈啊，甚至把它做成节目了。
0: 就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从以前会不敢讲到现在可以很开放。
2: 我觉得是同好给我的勇气吧，就是因为我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有交到一些朋友，原本以前也是不太喜欢分享，就会觉得说，哎，这样是不是就是很宅炮、啊？
0: 哦，我们之前会不会被别人怎样怎样？
2: 对，
0: 被别人嘲笑，
2: 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啊？就喜欢一个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或是跟你在不同次元的人之类的这种，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好，就是会哦，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原来大家都是一样跟我相同的喜爱这个角色这个人，所以我就可以更加的有这个力量，可以去宣扬说，哎，他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或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0: 哦，我自己的话，我个人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什么东西很自卑，就是只是我通常也不太会大肆宣扬，我就是处于在一个还蛮低调，就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
2: 就是喜欢，
0: 我跟我周边几个朋友知道我有什么兴趣就好了，就是我也不会想特别跟别人说，哎，我真的怎么这样怎样，除非我真的很兴奋，或者这个东西我真的爱到一个爱到卡惨死不得了，我真的超喜欢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其实好像都。我觉得好像电台人会感觉到我比较少分享，就是可能在做一些节目才会感觉到我在喜欢这个东西，但平常就是比较少讲这样。嗯，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去支持就是自己喜欢的这个文化呢？
1: 啊，我觉得，好，我说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无聊的，就是大家要尊重那个版权。
2: 回到
0: 第二集，
2: 半理性第二集，
1: 我们只要好好尊重版权，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文化。尊重啦，
2: 尊重文化支持。
1: 对
0: 哦，我们要尊重正版。
1: 没错，不要买盗版。
0: 那黑丁呢？
2: 支持这个文化就是一样，当然版权很重要，但我自己做的就是花钱。
0: 哦，用新台币来
2: 消费
0: 他
2: 们，就是对，这样的话才可以，不管是支持作品也好，或是支持那个人也好，因为这样。就虽然我花的钱不多，但多多少少会还是会回流到他的身上，也会对他未来的生涯或是那个作品也会有好的发展。
0: 嗯，我是觉得只要是你经济能力买小卡、啊，就是经济能力可以买小卡，或者是去演唱会，然后或者是如果动漫的话，你喜欢 cos， 你喜欢出同人志各种东西，我觉得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宣扬自己喜欢的文化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直接，而且最能让大家感受到你爱着这个文化的方式。
2: 对，
0: 也是一个最好宣扬，就大家。知道啊，你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也讨论了很多，真的
2: 赞的，
0: 非常棒，非常棒。所以我也希望是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喜欢你们现在喜欢的东西。无论你们是哪个族群的人，都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享受你们所喜欢的。无论你喜欢追星，还是你喜欢御宅，还是你两个都喜欢，是你喜欢 VTuber， 还是喜欢各种小众文化，就是希望你们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受到重视，而且你也可以一直喜欢下去啦。
2: 没错，
0: 那今天就是以上的半理性第六集。那我是嘎拿，
2: 我是黑丁。
1: 是毛利，
0: 那我们就等待第七集节目，然后下次再见喽，拜
2: 拜，
0: 拜
2: 拜，
0: 下次见喽，嘟嘟嘟嘟。爱是光，
3: 寒是伤。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
0: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0: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1: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0: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6: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啦。
0: 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1923年，全球第一个国际性警察组织——国际刑事警察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成立。这里是淡漿之声 FM88.7。
3: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4: 是啊，哎，多多好像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3: 哇，真是太帅了！
4: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3: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4: 好啊。
5: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漿之声提醒您。
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漿之声吧。
6: 啊，那是什么？
7: 淡漿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漿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漿之声 FM88.7。

0: 欸，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齁。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
9: 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10: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
11: 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0: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9: 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6: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以为。
13: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乐团，我是 Skippy，
14: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3: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一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1926年，德国警探恩斯特·戈纳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凶案资料库，实现跨区资料的整合。这里是丹江之声 FM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克林。
2: 我会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鱼丸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1 2 3 go。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亮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9: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拢戆啊呢。
9: 没关系，我来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嬷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9: 好啊好啊，好，这次我回来过来给你教。
8: 哎呀，你真的很巧的呢，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1932年林德伯格小鹰绑架案中，植物学家利用木纹比对首次以法医植物学成功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2: 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3: 老曾，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4: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喝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超无聊耶，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耶，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你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一个想到你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里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1: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7: 对呀、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8: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9: 在，
8: 塑胶袋
9: 在，
8: 吸管
9: 在，
8: 跟着我一起打。
6: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8: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6: 我错了，我错了，拜托不要。
10: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1: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1954年，罗伯特·伯肯斯坦博士发明了呼气酒精检测仪，开启交通执法中科学酒测的时代。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呀去哪玩，
4: 我是今天主持人Lin，
6: 我是主持人 TN。
4: 耶，那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啦？
6: 是，
4: 相信大家应该都开始想要找个温暖的地方避寒吧。
6: 没错啦，
4: 对啊，所以

0: 那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超级冷的话，那今天的目的地呢，可以说是冬天逃离冷空气的完美选择哦。嗯、全年呢都很像夏天一样温暖，然后阳光充足，美食也很便宜又很多，然后海岛的这个景色又超级美，绝对是最适合冬天去耍废的度假天堂。
1: 哇哦！
0: 那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要先给听众三个提示，让大家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吧。
1: 是的，那第一个提示由我来跟大家讲。那这边是亚洲最具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国家啦，
0: 没错，
1: 里面有华人啊、马来族还有印度族三大民族在那边共存共荣哦。
0: 那第二个提示就由Lin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这里的美食呢被称为亚洲最强融合料理哦，就像是有椰浆饭啊，还有肉骨茶，然后拉茶跟印度煎饼，全部都超级便宜又超好吃的。
1: 是的，那第三个提示是它有非常知名的双子星大楼，然后彩虹阶梯，还有像沙巴啊、兰卡威、热浪岛这种世界级的海岛度假地啦。
0: 呀，想必非常非常明显了吧。
1: 我们甚至在第一个提示就不小心讲出它的名字来了。
0: 对啊，好啦。
1: 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玩呢？
0: 今天我们要来飞到温暖的马来西亚去避寒啦。
1: 是，
0: 那想要问一下 TN 对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印象蛮深刻的点啊？
1: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是我什么时候去过马来西亚好了。
0: 好啊，好啊。
1: 上次去马来西亚已经是国二的事情了，
0: 又是国中，你国中很爱出国欸。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好像很有钱一样，可以一直出国。
0: 对啊，怎么都没有听到你说高中都是国中、啊？
1: 因为高中就疫情了啊，我们
0: 啊对啊，高中疫情，
1: 高一高二完全飞不出去。
0: 原来，对
1: 对
0: 对，
1: 还好我国中有报复性先去玩一下，然后高中关在台湾好好的。
0: 好
1: 好学习，对对，那我那时候去是国二的时候，其实已经蛮久了。但那时候我又发现，他们乡下跟他们城市的风景差非常的多。
0: 哦，风景部分吗？
1: 对，因为我有去到那种真的偏乡下的地方，然后那种就是传统农村的感觉。
0: 哦，
1: 对，那我有去到一定会去的一些大景点，那边就是很繁荣，所以其实比台湾还要落差还要大一点。所以那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深刻的点。那Lin呢？
0: Lin的话就是我记得我是今年的寒假去的马来西亚啦。
1: 各位，我先给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听1到6集的话，你可能就会听到Lin说啊、哦，我今年夏天去过，我今年冬天去过，那就让各位听众去数一下Lin今年到底去几次国其他不同的国家玩。
0: 没有，其实都是今年去年比较常出国啦，所以才会就是都要讲在今年去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槟城然后搭到城市去，还搭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反正我就是对那个坐那个公车超级有印象。因为那個公车超级摇晃的，就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它摇到我扶那个把手，然后我整个还是快要跌倒状态，
1: 好可怕、哦、
0: 而且都会真的是一定会撞到别人的那种状态，所以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还蛮好玩，就很像在玩游乐设施、
1: 哦、如果你在台湾然后一直快要跌倒，可能司机就要被骂了、
0: 欸、对啊，
1: 對，
0: 是绝对被投诉吧。
1: 对，但在马来西亚感觉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0: 对，是还蛮常见的事情。
1: 嗯，
0: 好、啊、那我们刚刚呢，我们主持人都分享了自己各自去马来西亚的经验还有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现在就事不宜迟，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1: 呀，
0: 这
1: 是哪里。
0: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1: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0: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1: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0: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1: 呀、
0: yeah, ，
1: 这是哪里？
0: 那第一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基本资讯啦。对，那第一个资讯呢，哦，资讯就是先从Lin这边开始来介绍。
1: 是的，没错，Lin你先开始吧。
0: 好，那我先，就是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小小城市国家嘛，其实也不小啊，其实蛮大的。
1: 对，相比台湾来说，其实蛮大的。
0: 对对对，其实大好几倍。
1: 嗯，
0: 然后它是全亚洲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哦，就是逛街上你会同时看到清真寺啊，还有印度庙、华人庙宇并列。然后餐厅里也可能同一条街就会集合了椰浆饭啊，或是海南鸡。 稀饭或是拉茶店、嗯、就是各种的味道会混合在一起，
1: 是，
0: 这就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哦。然后这里的气候它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嗯、全年都是25到32度左右的温暖天气，没有像我们台湾一样就是有春夏秋冬之分，
1: 对，
0: 他们只有热或是更热，所以其实在那边买衣服都只能买短袖、欸、就都没办法穿到那种羽绒衣之类
1: 的，不是短袖就是无袖了，
0: 对啊，對。然后尤其像现在台湾冷飕飕的时候呢、嗯、来到马来西亚真的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就是满满的阳光、
1: 就是、
0: 很适合散步，
1: 对，
0: 或是拍照啊，来耍飞整天、嗯、那除了文化融合的部分呢，马来西亚的地理也是很特别哦、嗯、就是它分成了两大部分，有半岛马来西亚，就像是吉隆坡啊、槟城或是马六甲、嗯、以及东马、沙巴跟沙拉越，那中间还隔着整片南海、哦、那半岛的城市现代化、啊、交通方便，而东马则保留了更多大自然风景啊，是世界级赏海龟还有看夕阳潜水的热门地啦。
1: 是，
0: 那 语言的方面呢，就是虽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嗯、但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呢，你几乎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英文招牌，然后还有听到中文跟广东话，那英文普及度也是比你想象高很多、嗯、甚至会听到当地人讲 Manglish， 也就是
1: Manglish，
0: 对，马来西亚的马来式 英语、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把马来语跟英文跟中文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可爱的语言文化哦。
1: 是的，那在货币的使用方面呢，马来西亚是用马来西亚令吉，那么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低，特别像是美食，像椰浆饭啊、印度煎饼、嗯、拉茶这些路边摊，一份常只要20到40台币，就是超级便宜又超好吃，铜板价。
0: 对啊，
1: 嗯，那在宗教的部分上呢，马来西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一些佛像啊、印度教或者是基督教、嗯、这些混合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的并存画面出现。
0: 对，嗯，
1: 那这种宗教共融也反映出城市的景观当中，也有一些这些宗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嗯，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金色圆顶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彩色的印度庙，又或者是华人的寺庙，各自在同一座城市里发光。
0: 对，嗯，
1: 那在交通的部分上呢，吉隆坡市区的 MRT 还有 LRT 也是很方便的、嗯、所以景点之间的移动不用太费力。那如果你不想走路啊， Grab， 像我们上一次新加坡有介绍到 Grab，
0: 对啊， Grab 好像就等同于台湾的 Uber 的概
1: 念，对，东南亚很流行的 Grab，
0: 对，
1: 也是很便宜又普及的、嗯、所以是观光客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之一啦。那如果你想要跨城市，则多半是可以搭乘国内线的飞机、嗯、对，像是我们吉隆坡飞去兰卡威或者是飞去沙巴，都只要1到2个小时，1到2个小时，也是很
0: 是
1: 安排在同一趟旅程里面的。嗯，那在治安的方面呢，马来西亚整体其实算很安全，但部分的观光区还是要注意扒手啦，就是小偷的部分。
0: 对、嗯，
1: 那不过比起在很多大城市，马来西亚算是很友善的，然后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旅客通常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温暖，还有轻松的氛围。嗯嗯，那总的来说呢，马来西亚就是一座融合城市、文化、美食、海岛、阳光的多元。多彩城市国家，
0: 对
1: 对，那可以吃到一些便宜的道地特色料理啊，也可以享受到高级的度假村的放松感，那是冬天很适合逃离寒流的一个旅行地之一。
0: 没错啦、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马来西亚基本资讯，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是由令来先介绍哦。好，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景点是槟城乔治敦、哦、嗯，它虽然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嗯、但你到那里的第一秒呢，你反而不会觉得它距离你很遥远，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很熟悉的南洋老城区的一种亲切感哦、嗯、那这个地方充满着百年老屋，还有低矮的小店面、骑楼啊、咖啡馆或是庙宇，它们所有元素就是交织在一起，所以让乔治敦成为一个又复古然后又有点文青感的城市，就很像走进一本很会讲故事的老书里面。
1: 哦，你也很会讲。
0: 对啊，很会讲，很文艺气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乔治敦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它的老、嗯、但它不是那种破旧的那种，它是那种岁月留下来的痕迹。那你走在街上呢，你就会看到一整排啊、oh, ，sorry，
1: 啊，没有，还好吗？还好，
0: 被阳光还好，嗯，被阳光晒得有点褪色的老房子，嗯，然后外墙上还爬着岁月留下来的还满满的痕迹哦、嗯，然后有些甚至直接把老木门啊，还有老窗框保留下来，再搭配一些新的咖啡厅或小餐馆，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有故事。哦、嗯，而且尤其是那些很有名的街头壁画、嗯，像是小朋友骑脚踏车啊，或是 阿嬷抱孙子，
1: 阿嬷
0: 对，都是旅客一定要就是去那边拍照的打卡地点哦。
1: 是，
0: 然后可是你在现场看到时，你就会觉得哇，比想象中更有生命力，
1: 更立体感了一点。
0: 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融入在当地人的生活里面，就不是特别做给观光客看的。然后白天的乔治敦呢，很适合散步，也很适合拍照，
1: 是
0: 因为这里的街区密度很高，你走几步就会遇到新的店家，有些是卖早餐的啊，然后有些是传统点心店，那也会遇到那种老到掉漆的小杂货店，里面全都是古早味零食哦。
1: 然后在台湾的干妈店。
0: 对，然后再走几步呢，你就会闻到咖喱面或是炒粿条或椰浆饭的味道。那讲到这个，我想要问一下 TN， 就是你有对那边的食物哪个食物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1: 我很喜欢他们的炒粿条
0: 啊，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吃、欸，
1: 因为我其实跟台湾其实吃起来不太一样，台湾的炒粿条是偏软的那一种，但马来西亚有时候会偏 Q。
0: 而且它就是都蛮重口味，我就超级喜欢的，
1: 那个锅气味很重的感觉。
0: 对，
1: 对，
0: 然后而且又超级便宜，所以我就对那边的炒粿条蛮有印象的。
1: 是，
0: 好，那那边就是所有香味都会混在一起啊，是那种会让你肚子不知不觉就饿起来的地方哦。然后乔治敦也有很多隐藏的小巷子啊，那巷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间安静漂亮的小咖啡店，阳光从木窗照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把脚步放慢下来。而乔治敦呢，最值得讲一点就是呢，它的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哦。就是白天阳光很强，就很适合漫游啊、拍照或是找好吃的东西。但到晚上呢，整个城市就会亮起一间一间的小灯光。那有些是老房子改成的酒吧，有些是晚上才会出现的宵夜摊啊。然后整个气氛就会变得有一种很舒服的热闹的感觉，
1: 又是秋秋的感觉。
0: 对，那不是那种大城市的吵杂，而是那种刚刚好的声音，就是像是对，就是像人们坐在骑楼下聊天啊，喝饮料那种
1: 很
0: chill的放松的感觉。那尤其是靠海的那一带呢，晚上走起来就会很凉，然后边听海边边看夜景，感觉就整个脑袋都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如果你往更里面走呢，就会遇到很多百年的寺庙啊，还有清真寺啊，或是印度庙，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立在街角。那他们的存在就会让你感受到乔治敦是一个很多元文化重叠在一起的地方。而在老街的邻区呢，还有很多老华人店铺，像是有卖药材的啊，卖干货或是卖茶叶都有。那你走过去甚至会闻到就是那种传统市场特有的香味，是一种混合香料、木头还有海风的味道。
1: 我、很会形容，我今天感觉闻到了一点味道，
0: 已经带入了。
1: 对，带入了。
0: 对，然后整个乔治敦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啊、拍照跟吃东西、喝咖啡、放空的地方。它的行程其实不需要排太紧，就是只要慢慢走啊，就会一直遇到让你停下脚步的小惊喜哦 ，surprise！
1: Yeah, surprise！
0: 然后像有些人很喜欢把行程排成乔治敦啊，然后老街散步嘛，然后再来是去吃道地的早餐，再来是捕捉街头壁画，最后是入夜后找一间小酒吧坐坐，这样子的组合，
1: 整天就放在那边了，
0: 完全就是不用搭车，就可以靠双脚把整个城市玩的透透的。我们又是那个我们那个旅行社又上线，又帮人家安排了，
1: 对，每次介绍都自己想去了。
0: 对。然后乔治敦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虽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但它不是只有冰冷冷的历史哦，它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像是那边的房子有人住啊，然后巷子有小吃，街角有店家，然后庙宇还有人拜拜，壁画旁边也刚好有人骑摩托车经过。它不是准备好给你看，它是就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过乔治敦一次就会想要再去第二次啦。
1: 我都想要去了，
0: 是吧？
1: 是。那第二个景点要换 TN 来介绍了，是吧？
0: 对
1: 对。那 TN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的第一个景点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0: 哎呦，这名字还蛮特别的，瓜拉干达。
1: 对，那各位听众提到马来西亚，应该都会想到吉隆坡的双子星，或者是热情的海滩吧？
0: 对啊。
1: 那其实距离吉隆坡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彭亨州，是它的名字。像这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温柔之地嘞，
0: 哇！
1: 我也是很会讲的，
0: 哎，
1: 我也是一个导游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啦。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哦，瓜拉干达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园，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育中心。哦，嗯，那它主要的任务非常特别，它不是繁殖大象，而是负责移转还有救援亚洲野生的亚洲象。嗯，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随着森林被开发之后，大象跟人类的生活范围已经重叠了。
0: 对，
1: 嗯，所以有些大象会闯入一些农田，然后破坏他们的农作物，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人象冲突。嗯，对，有一些农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农夫啦，对，就会去赶那些大象，或者是直接把他们杀掉。哦，对，那当地的野生动物部门就会出动，然后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大象安全的捕捉之后，转移到他们的国家公园等更广阔的丛林里面去。嗯，对，那瓜拉干达重要任务呢，就是训练这些被救援回来的大象，让他们成为幼饵象或者是工作象。那这些训练有素的大象就会协助保育人员进入丛林，然后安抚并引导那些被困啊或者是受伤的野生大象，嗯，让整个转移还有救援的过程能够更顺利，然后更人道。所以这些大象其实都是保育工作的英雄啦 ，Hero Elephant。
0: Oh my god！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大象的地方，
1: 对，就是他们一个中转地，就是他们训练一个基地。
0: 嗯，
1: 对。那瓜拉干达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参观是非常真实，而且还有教育意义的。嗯，对。那这些的活动安排其实是严格照着保育中心的时间表走，每天只会开放一个时段，所以你一定要提早申请。
0: 哦，
1: 对。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面申请，他会给你一个表格，然后填你自己的名字之类的。
0: 嗯
1: 嗯，而且入场是全部免费的哦。那当然，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捐款的。如果你觉得他们很努力在维持这些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捐一点小钱给他们资助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来到这边，你不会看到什么华丽的表演，像马戏团那些你不会看到。你会看到的第一个是他们的纪录片放映，他们先播一个长达半个小时的纪录片，其实蛮长的。那主要就是在详细的解释保育中心是怎么进行跨州的大象救援行动。
0: 嗯，
1: 然后看到他们如何冒着生命安全将一头数吨重的大象从危险的地方然后运到他们安全的新家。
0: 嗯，
1: 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真实而且很震撼的。
0: 嗯，
1: 那第二个，你已经看完纪录片了嘛？第二个就是他进去接触那些大象啦。
0: 嗯，
1: 对，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温柔的巨人。
0: 嗯，
1: 我们把它形容成人的话就是巨人。那在保育员的指导下，你可以亲手喂这些大象。
0: 嗯，
1: 然后看着那些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走手上的那个水果，所以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是很疗愈的
0: 哦。
1: 对，虽然你可能在一般动物园你也可以喂到那些大象，但这些大象其实都是正在被训练当中的。
0: 嗯，
1: 所以会更有那种情感在。
0: 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只有大象对吧？
1: 对，他们
0: 都大象，
1: 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刚出生的小象。
0: 嗯，
1: 对，这些都是中途的，所以你也不会让他们在那边繁殖，
0: 也不会有其他动物，就是大象，
1: 对，纯大象而已。
0: 哦，
1: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沐浴体验。那这边就是最受欢迎的环节，其实大
0: 沐浴好酷哦。
1: 对，其实大家可以跟大象一起到附近的河里面洗澡。
0: 哇塞，
1: 就是连人
0: 超酷的，
1: 连人都一起
0: 洗。什么体验啊？第一次听到这种体验。
1: 对，那游客就可以帮大象刷他们的背啊，
0: 嗯，
1: 然后大象就很开心的在水里面玩耍，那个画面其实非常难得的。
0: 哇，就是一日工作人员的感觉。
1: 对对对，你可以跟那些大象近距离的一起洗澡。
0: 嗯，
1: 好酷，
0: 不错不错。
1: 对，不过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大象的状况或者是中心的调整，
0: 嗯，
1: 可能会被取消，所以你可能在去之前要先查一下，因为有些大象可能那时候不舒服没有办法洗澡，
0: 嗯，
1: 就可能这个活动就会被取消掉，可能就走前面两个，就是放纪录片还有近距离的接触，这样，
0: 嗯，
1: 就没有沐浴体验了。
0: 嗯，
1: 对。那这边你会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尊重还有平衡。
0: 嗯，
1: 那保育人员对大象的态度是完全出于爱还有专业的，而不是为了取悦游客。
0: 嗯
1: 嗯，所以当你体验一定要记住几个点哦，就是保持安静，然后听从保育员的指示，
0: 嗯，
1: 不要用闪光灯去拍那些大象，因为那些大象可能受惊，嗯，对，而且啊，这些大象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野外生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过度依赖我们这些人类，
0: 嗯，
1: 就是看他们可能回到野外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
0: 哇，这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哎。
1: 是，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生态保护领域的努力宣言
0: 啊。对啊，
1: 对，
0: 永续设计。
1: 真的，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责任为这些温柔，然后与我们这些共享家园的野生动物保留一片安全的生活空间。
0: 嗯
1: 嗯，总之，如果你厌倦了都市的那个喧嚣的话，然后想体验一次有深度、有意义的旅程，那就花一天的时间去探访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
0: 我也觉得。
1: 对，像我那时候国中我就去参加，因为这个我们旅行社有安排一整天。
0: 哦，旅行社。
1: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团去。
0: 哦，你是跟团去，所以你三个都有填记录跟。
1: 对，我们那时候连大象都有。
0: 哦， 有洗到，
1: 洗到大象都有
0: 啊。所以你是整身都会湿掉吗？
1: 哦，他会给你换洗衣物，就是你要先换他们的衣服，然后再下去那个河跟他们这样。
0: 哦，原来
1: 对
0: 啊，好玩吗？
1: 超级
0: 大象刷身体是吗？
1: 对。但我那时候有不小心踩到他的那个排泄物，
0: 啊，
1: 所以是有点吓到，因为很多大象会在水里面，就是解放嘛。
0: 嗯，
1: 所以可能就不小心，哎，这个是泥土吗？然后就你脚抬起来，
0: 然后你跟我去踩，
1: 不是那，因为它在水里面，所以你看不出来，
0: 不小心踩到，
1: 对，你说啊，这是泥土吗？然后脚抬起来，啊，那是它的排泄物，
0: 啊，恭喜获得排泄物一个，
1: 对，啊，那我刚刚说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在彭亨州嘛，
0: 嗯，
1: 那彭亨州我有一个想要特别介绍的餐厅，
0: 好，你说，
1: 这间餐厅叫阿科伯。巴丁鱼之家，
0: 哇，名字也是很特别，哦，
1: 对，也是很难念的。那如果你来到这个彭亨州，你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餐厅。那这间店的招牌菜呢，简单说就是鱼嘛，因为我刚说的它是巴丁鱼，那这条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哦，它是彭亨州特有的淡水鱼，它就叫巴丁鱼，可以俗称银鲶鱼。对，那这种鱼质是非常鲜嫩肥美的，所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食材。
0: 嗯，好想吃哦。
1: 对，那这道菜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鱼身上，而是它烹调的方式，叫做巴丁鱼榴莲炖。
0: 榴莲？
1: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榴莲。
0: 榴莲你敢吃吗？
1: 我敢，其实我没有很排斥。
0: 你从小就敢吗？
1: 没有，是长大之后才敢，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吃到榴莲。是真的有在出国的时候才有吃到，
0: 因为我是从以前就是我闻那个味道，我就觉得
1: 你就想吐了吗？
0: 哦，对，我觉得好恶心，完全不敢尝试，因为我就闻味，我光闻味道我就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敢入口啊。
1: 就跟香菜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0: 还是它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
1: 哦，没有，吃起来也是臭的，
0: 哦，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只是吃起来甜甜的，那些奶奶的感觉。
0: 有些人给我比喻成什么冰淇淋，我完全是不知道，
1: 哦，对啊，对啊，
0: 真的，
1: 因为那个榴莲可以拿进去冷冻库里面冰，然后冰出来就是那种口感，
0: 真假的，
1: 对。
0: OK 啊，之后尝试看看。
1: 好，那榴莲炖呢，其实是用一种发酵过榴莲肉而制成的酱料，
0: 嗯，
1: 然后混合辣椒啊、黄姜等其他的香料，
0: 嗯，
1: 那这个酱料其实是非常浓郁的，所以会带着榴莲发酵后的那种酸甜辣，还有微微的奶油香哦。
0: 哇，
1: 嗯，那阿科伯巴丁鱼之家就是靠着这个独门的巴丁鱼榴莲炖而闻名全马，
0: 嗯，
1: 就是全马来西亚都知道这个料理。嗯，那当这道带哦。不然口袋，当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你会闻到浓浓的味道，然后看到金黄色的汤汁包裹着鱼肉，然后鱼肉就会吸附那个发酵的榴莲酱的精华啦。对，而且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鱼的土味，而是香浓滑顺的味道啦。
0: 哇，听你讲都要流口水了。
1: 对，虽然你不敢吃榴莲，但你还是流口水了。
0: 对，还是听你讲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1: 对，虽然很多人可能像令一样，可能听到榴莲之后就有点犹豫。
0: 对，
1: 但它在炖煮之后就会转移它的味道，变成一个南洋的风味，那它既保留了东南亚传统的那个热情奔放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又有他们彭亨州最在地的那个鱼的味道，
0: 嗯，
1: 对，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很美味的料理。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来一趟真正到底的彭亨州美食之旅，然后就可以到这间巴丁鱼之家。哦，他的名字真的很难念，
0: 对啊，
1: 你可能就 Google 一下阿科伯巴丁鱼之家，你就可以找到这间店了。
0: 嗯，
1: 对，你就可以到那边，然后点一份他们的招牌巴丁鱼榴莲炖，绝对是你在马来西亚很难忘的一餐
0: 、嗯。哇，听起来就是非常可口啊！
1: 令你不要为难，你不要勉强，你真的如果真的怕的话就不要吃。
0: 没有，我是真的听你讲就觉得哦，感觉真的蛮好吃的。
1: 对，真的如果你是勇敢想要体验的话，你可以去吃一下，
0: 没错，
1: 说不定你会爱上。
0: Yeah，嗯，好啦，那刚刚呢我介绍了槟城乔治敦，还有天介绍了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好，那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哦。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进个广告。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葡萄不愤怒。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9: 淡江之声 FM88.7。

0: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啦、嗯、那再就是由Lin来介绍。那我想要带大家去的是五级缅登跟亚罗街夜市。
1: 嗯，
0: 那我会把这两地方一起介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离蛮近的。那他们是吉隆坡整个城市最热闹然后最有大城市感的一区哦、嗯、叫做五级缅登嘛，刚刚讲到。
1: 对，
0: 然后你可以把它想成吉隆坡的心脏，就是只要人多的地方啊，好逛的百货、夜景、餐厅、酒吧几乎都在集中在这边哦。
1: 嗯，
0: 然后你到五级缅登呢，就会瞬间觉得整座城市都活起来了。
1: 嗯，
0: 因为路上都是人啊，还有灯光跟很亮的车子啊，就是整个氛围其实很像台北的信义区。
1: 嗯，
0: 对，然后呢但是又多了一点南洋的轻松感。
1: 是，
0: 那五级缅登的街道非常热闹啊，就是四周都是大型的商场哦，像那种一进去就逛不完的等级，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很容易会不小心走进一家百货，然后又从另一个

0: 还有复古的铁窗花，还有那时候老旧的木质地板，就是那种被时间遗忘又重新擦亮的旧式会所。
1: 哦，
0: 对，那这边其实有他们很特色的餐饮，就会融合一些南洋风格。
1: 嗯，
0: 像他们的菜单非常有趣哦，除了有香浓的咖啡还有蛋糕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传统的早午餐。
1: 嗯，
0: 是他们会把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那些的，然后融入成西式炖饭里面。
1: 嗯，
0: 对，或者是用当地的食材制作一个甜点，那就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体验一下新潮的南洋风味。所以如果下次来到鬼仔巷的话，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然后品尝一杯咖啡，然后吃他们的甜点这样子。
1: 哇，感觉很不错的行程耶。
0: 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四个有马来西亚的景点。
1: 嗯，
0: 那我们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各位听众哦。
1: 嗯，
0: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令
1: 第一个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要用左手递食物或是进食。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呢，因为去马来西亚旅游时呢，有一个小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我刚才说的嘛，不要用左手递物或是进食，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呢，左手被视为是不洁的手哦。
0: 嗯，
1: 因为传统上就是左手多用于清洁或是如厕嘛，所以因此在用餐或是递东西的时候，还有与人握手的时候啊，应该要尽量使用右手。那这项习惯源于宗教跟生活礼仪的结合哦，
0: 嗯，
1: 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小心用左手递食物给别人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
0: 哦，
1: 所以建议旅客在马来西亚旅游时候呢，记得就是要用右手或是双手递送物品。
0: 嗯，
1: 用餐时也尽量就是用右手来进食哦，
0: 嗯，
1: 避免文化上的误会
0: 哦。好
1: yeah,
0: 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我们不要带榴莲进入饭店。
1: 嗯，
0: 对，因为榴莲的气味一旦被带进了空调系统或者是地毯里面，
1: 嗯，
0: 就需要花费很多天或者是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1: 对啊，榴莲味
0: 才可以完全消除。对，那对于这些接下来要入住的其他客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毕竟有些人像令一样连榴莲都不敢吃，
1: 是就觉得超级臭的，
0: 你还要闻着那个榴莲入睡，应该是蛮痛苦的。
1: 嗯，
0: 对，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饭店的大厅还有电梯里面贴得非常醒目的榴莲禁止标志，那个标志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榴莲，然后中间画一个大叉叉，
1: 哦，
0: 对，就是警告意味很十足这样子。嗯，对，那如果你不小心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饭店可能是有权利为就是叫你付很多的钱来让他们处理那些空调还有地毯设备。
1: 嗯，
0: 所以这些费用可能就会比你买的榴莲还要贵上好几倍这样子。
1: 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介绍这两个 NG 行为哦。
0: NG 行为，
1: 对，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个景点还有两个 NG 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呀，不能输哦。
0: 嗯，
1: 好，那我们先来先进一段广告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4: 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5: 欢迎收看
6: 是什么东西？
7: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4: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嗯，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别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1: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呀、yeah, ，不能输啦！
1: 今天就是由 TN 来当做考官，那我来当答题者，
0: 最喜欢当考官的身份了。
1: 好，那来出题。
0: 第一题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花是哪一种植物呢 ？A. 兰花 ，B. 玫瑰 ，C. 大红花 ，D. 莲花。
1: 好，那我先把我觉得不太可能去除掉。
0: 好，
1: 我觉得玫瑰听起来就不太可能
0: 了。玫瑰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0: 好，
1: 女人第一感觉。
0: 好，
1: 嗯，然后再来，我想一下哦，嗯，其他三个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性哎，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莲花也看起来，嗯，没有很想让人选。好，莲花也去掉。
0: 随便你啊。
1: 好，兰花跟大红花，我来挑一个好了。
0: 好，
1: 嗯 ，A 或 C 好，好啊。
0: 是。
1: 第一直觉选 C， 大红花。好、啊哦，是吗？
0: 零零零，你答对了。哦、
1: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
0: 这就是我们本节目
1: 不开心、啊、
0: 本节目的一些特色啊。
1: 哎、欸，很过分哎、欸。
0: 答对要给一些招的音效。啊，答案其实就是 C。那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正式将大红花定为国花。
1: 嗯，
0: 对，它的。选它的其实含义有很多，首先就是视觉的象征、
1: 嗯，
0: 因为大红花就是一个鲜明的红色嘛，然后在热带阳光下是非常醒目的，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感，对、
1: 哦，
0: 那其实就是象征的意义啦。那红色就代表着勇气、活力还有生命力，就符合新兴国家建国的精神，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们选的大红花就是当他们的国花，就有这些含义在的。
1: 哦、嗯，了解。
0: 那第二题呢？哦，刚刚令不小心拿了20分是吧？
1: 什么不小心啊？是照我的实力拿的，好不好？
0: 好，照实力拿了20分。那第二题呢？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是哪一个 ？A. 华语 ，B. 英语 ，C. 马来语 ，D. 泰米尔语。这个我刚刚前面好像有讲到，
1: 这个不要太简单，谢谢。
0: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因为令有一次不小心拿了20分，
1: 怎么不小心啊？那个是放水让你赢的那个好不好、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它的程度有点糟糕，然后就出了比较简单的。好，那
1: 不要太小看我，
0: 想好了吗？
1: 谢谢，好，想好了啦。
0: 好，那零零零，你的答案是
1: 就是马来语，不是吗？
0: 好，谢谢你又答对了呢。
1: 哦，对啊，真的是200分。
0: 好，那其实答案就是 C 啦。
1: 嗯，
0: 那马来语就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然后是官方语言。那在历史上，马来语在东南亚贸易还有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是，也就是已经是通用的语言之一了。那在英殖民之后呢，马来语的现代形式还有官方的地位就逐渐的确立啦。
1: 嗯，
0: 所以就是马来语就变成他们最主要使用的语言之一。
1: 嗯，对。
0: 好，那第三题哦，这题也是很简单的。好，我玩你题目喽。那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婚礼中啊，新郎还有新娘向长辈敬茶的时候，长辈通常会给予红包。那虽然红包的数额一般是包含哪一个数字，一套吉祥的寓意。A 是奇数，像是135啊这些的。那 B 呢是双数，24680啊，2680不包含四。那因为 C 就是选项就是包含四的，像四啊或者40。
1: 嗯，
0: 那 D 呢就是七，还有70这种逢七的数字。
1: 好，给我000。
0: 好，000，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会先删除 C 嘛，因为就40是不太可能啊，感觉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出现。
0: 好、
1: 哦，然后我可能会猜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较接近这种28的感觉吧。
0: 啊、
1: B 好了，
0: 然后是马来西亚、欸。
1: 哦哟，你不要这样子。
0: 我会特别出这个，就是跟台湾不太，有可能是跟台湾不太一样。
1: 有没有可能？不是啊，因为我都不知道嘛。你刚才那边说什么很简单，还有压力直接上来。我想说猜一个跟台湾差不多了。
0: 你要确定我的出题逻辑不太是这样子哦。
1: 没有，我觉得你哦，以你的个性就想让我输嘛，好玩。
0: 所以你说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让你那个猜错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原本应该对，然后你就想让我输才这样讲。
0: 没有，
1: 你的个性是这样子。
0: 好，
1: 我猜 B， 我坚定我猜 B。
0: 随便，你又答对了、欸。 好棒哦，你好棒，好棒，好棒！
1: 你看完说吗？天人个性谁还不了解？
0: 好，那答案其实是双数，像二八十这些数字。
1: 嗯，
0: 那在华人的婚礼中呢，数字的吉凶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习惯。那双数就是被视为吉利啊，尤其是在婚礼场景特别强调成双成对还有配偶相伴的这些含义，它其实有特别含义的、哦、那尤其是数字八呢，在华语圈其实最受欢迎，因为它的发音像发，就是发财的感觉，
1: 对啊，八，
0: 对，然后象征就是发财好运，所以有些常见的像八八、一八八、二八八这种包法相对就会比四啊这些接近死的发音还要包得来的多，
1: 嗯，
0: 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包八八一八八这样子嘛，
1: 没错。
0: 那七的部分呢，在有些地区就是被视为不吉，对。然后，但因为习惯习俗也是有地域差异的，
1: 嗯。
0: 那是在实质的操作上呢，长辈的给红包的对象还有金额，他们的数就是那些包大还是包小，
1: 嗯，
0: 就是以这样以双数为主啦、嗯，他们还是有这个思考在里面的。
1: 对啊，
0: 就是避免四为主。那有些年轻人就会追求一些创意的包法，像八八八、一三一四什么特别含义的包法，
1: 嗯，
0: 就会比较创新一点，可能就是长辈想不到的。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第四题，令、啊、这时候拿了60分，我真是有点不开心，我脸已经垮掉
1: 了。怎样啊？这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0: 没有，我脸已经垮掉了。
1: Easy piece of cake 好吗？
0: 好，那第四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来，
0: 希望你可以答错。我就不会的，我就直说了，希望你答错。
1: 好坏哦，好，来你说。
0: 好，那在马来半岛的传统建筑中呢，为了应对湿热的气候，房屋常会使用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来应对。那请问这个设计元素是什么呢 ？A. 混凝土墙 ，B. 隔热屋顶。C 高脚屋 ，D 玻璃墙。
1: 嗯，哎、嗯，给我拎。
0: 好，拎拎拎，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嗯，因为湿热的气候。
0: 对，你不觉得每个都有点合理吗？好，你用排除法的好了，我想听你用排除法。
1: 好，我觉得玻璃窗听起来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要应对湿热气候，感觉玻璃好像没什么。
0: 但玻璃窗就要散热啊。屋内湿气这么重，你打开那个窗户就可以散热。
1: 哦，你这样讲好，更想排除
0: 了。好烦哈！我现在不那个不参任何的意见
1: 在裡面。我是看 T N 的反应去做的、啊。好，那个 D 删掉。
0: 好 ，D 先删。
1: 然后我觉得泥土那混哎、欸、混泥土
0: 对混凝土墙
1: 不要不要不要删掉。
0: 为什么要删掉？
1: 觉得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可以，就是应对湿热气。
0: 那我觉得你有点没常识。
1: 你看这样讲让我更确定了，就是删掉。
0: 好。随便你、啊，
1: 然后再来是 B 跟 C 是隔热屋顶跟高脚屋。
0: 嗯，
1: 我觉得好像那种南洋的天气，好像很多都是高脚屋。
0: 哈，你有看过马来西亚？
1: 有啊，
0: 哎、
1: 欸，我还是有在读书，好不好、哦？那时候听那种高脚屋就比较适合那种炎热。哎、欸，是吗？好像有点忘记。反正我就觉得高脚屋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蛮对的啊，感觉有点 match 的感觉。
0: 啊 ，B 隔热屋顶、欸、
1: 隔热屋顶。嗯，就感觉高脚屋更适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0: 又是
1: 直觉，女人第六感，对。
0: 哦，你真的很爱用直觉，这个节目就不能用直觉。
1: 我就是想
0: 要靠知识来、那個。
1: 对啊，我就是知识加直觉啊，也我就觉得我之前好像那个社会课本听到就是有关高脚屋，然后
0: 竟然已经搬出社会课本来了。
1: 对啊，我真的好像感觉我听过，但我已经忘记原理是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反正我就猜 C 好高脚屋。
0: 好，你又答对了，
1: 真假的啊？
0: 你已经拿80分了，
1: 太厉害了吗？
0: 好，那答案就是 C 高脚屋。
1: Yeah.
0: 那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包含马来半岛这些传统的房屋，就是采用高脚屋的设计，它就有深厚的气候，还有生活原因。
1: 嗯，
0: 那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通风还有降温，他们把地板抬高，让空气可以流通于屋底，然后促进对流散热，然后降低室内的闷热。然后在无空调的传统生活中就是非常实用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水还有防潮，因为他们在雨季还有河流泛滥的时候，可以减少淹水造成屋内受损，
1: 嗯，
0: 就可以不要让那个房子的最底部直接接触到泥土里面，
1: 嗯，
0: 不然你可能就直接被冲走了。
1: 确实，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虫还有卫生啦。那在抬高的结构会使害虫还有蛇类较难直接进入屋内，然后且地面的湿气较少，可以保留那些木造的结构。就不会腐蚀这样子。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它有多功能的空间， 那在屋底就是常可以被放来用来放东西，然后养动物或者一些工作区就可以灵活的使用它。那此外，传统的材料偏好使用木材还有竹材。那屋顶大多是用大悬挑的，就是延伸的屋檐这样子，以挡雨还有减少阳光直射。然后窗户还有散热孔也常被用来就是加强自然通风。所以整体来说，这些设计是对热带气候的降雨以及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啦。
1: 懂啦，
0: 它其实有这么深的含义，请你下次不要这样猜的好吗？
1: 没办法，是太会猜了啦。
0: 那就是社会课没有在认真上啊。
1: 没有，我就记得
0: 社会老师一定要讲好不好？
1: 对啊，我就记得社会我听过高脚屋，然后在那种热带气候，所以我才会选择这种答案的嘛。
0: 好，那你的不知道你社会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好、啊，那最后一题。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州属柔佛，那它是跟哪一个国家只有隔着一个柔佛海峡呢？ A 印尼，就是 Indonesia， 那 B 泰国 Thailand， C 新加坡 Singapore， 那 D 是汶莱啊，不会念不好意思，
1: 哎、
0: 好
1: Brunei，
0: 哦 Brunei，
1: 好，我猜是这样，
0: 好A B C D， 你猜
1: 零、快点
0: 你想一下零零零，
1: 哎，这个很简单，
0: 你的答案
1: 是什么？你知道为
0: 什
1: 么吗？因为这个就是考地理常识，我真的以前来认真背地理 的、
0: 哦、地理强、
1: 啊、马来西亚它最南端啊，它下去不就是新加坡吗？
0: 你再给我这个语气试试看再给我、這個、
1: 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小看我，拜托你下次给我出难一点好不好、啊、
0: 不是因为你之前程度真的太差了，我说我一定要出一些简
1: 单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更没有，我之前就说了我是放水给你的，
0: 不然别人听我们节目都觉得那个Link是怪怪的人程度不太好的人，
1: 你啊我、sorry
0: 不要乱讲话，
1: 我太想要马蹄了，没办法，
0: 不要乱讲话。所以我就是出了这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那个 Link 可以挽留一下自己的脸面，这样子。
1: 好呀，我真的就是觉得那太简单，拜托你下次可以出难一点嘛，拜托答应我。
0: 哦，我们本节目好像第一次出现100分满分呢。
1: 哎，真的吗？
0: 啊、是，既然让你拿了，我下次真的不能出这么简单。
1: 谢谢，我第一个拿100分的100分、
0: 好，
1: 然后加上这个完美的态度150分，
0: 你要不要让我解释？
1: 哎、欸，我还没哦，对哦，我猜了，好好，新加坡，
0: 答案就是
1: 新
0: 加
1: 坡。
0: 哎、欸，
1: 你知道 Singlish 吗？我
0: 不好意思，我们上一集不就讲新加坡吗？
1: Singlish，
0: 我知道，就是新式英文。
1: 哦啊，它是不是跟马来西亚英文听起来差不多？
0: 类似，
1: 好像是哎、欸。
0: 你可以让我讲解吗？
1: 都很可爱。
0: 可以让我讲解。
1: 讲话，嗯，等一下，听起来讲话很好。你说，
0: 好
1: 就是觉得听起来讲话都很可爱。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好，OK。那反正就是 C 新加坡，那在地理上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是柔佛州嘛、那新加坡就是位于它最南部的地方，那两个相近的就是有柔佛海峡。那在现代的交通上呢，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之间是有两个主要的陆路连接，那第一个就是新柔长堤、还有第二连接桥，那分别是连接了柔佛州不同的口岸，还有新加坡北部还有西部。那这条水道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还有军事的要冲、那也影响着两地的社会经济互动啦。所以我们今天五题Link是获得了满分，
1: 超级超级厉害。
0: 好，你很厉害。
1: 好，真的是不要太简单，拜托下次请你出难点。
0: 好，抱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我们四个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景点。
1: 对啊。
0: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Link？
1: 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
0: 槟
1: 城
0: 乔
1: 治敦
0: 嘛，那第二个呢是我介绍的叫做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介绍到的五级免登加上亚罗街夜市啦。
0: 是，那最后一个是我介绍的鬼宰相啦。那我们之后又介绍了两个不同的 NG 行为。第一个是由Link来介绍的，不要用左手递物，还有进食。那第二个呢是携带榴莲进入饭店是禁止的，
1: 非常臭的榴莲。
0: 是，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啊？
1: 一定有的吧，
0: 一定有的。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就要送上一首歌，它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民谣，叫做《拉萨萨样》。那就
1: 拉萨萨样 ，Oh my god！
0: 这首歌
1: 是马来语吗？
0: 是， oh。 应该是。它是一个轻松活泼的感觉，那广为被马来西亚流传。那歌词简单，就是传达亲情还有友情，那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作为结尾咯。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k。
0: 那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我们下次见，大家拜
1: 拜。

0: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哟。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4: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8点。1966年，美国萨姆谢泼的案件重审，是血迹分析第一次成为关键证据，在法庭上获得认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们是谈一个和女性有关议题的节目。那前面几集我们也有聊到我们和母亲啊和身材娇小的相关主题，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收听。
1: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美的展开式就会分享我们各自的经验，那不要错过咯。
0: 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
1: 欢迎回到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们现在单元来到美的展开式，我们会分享自己的相关经验跟看法。我们这集的主题直接开门见山跟大家说一下，是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那听到这个主题我就很想到，诶，一五，你之前是不是有给个化妆师化妆的经验，然后那个化妆师有去韩国进修过
0: 啊？对，没错。那时候我是先在社群软体上面看到，就他有做一些短影片，然后就说他是一个从韩国进修回来的彩妆师，然后他有获得那边的一个证照。我那时候就蛮有兴趣，而且画出来的妆容真的是就是一个换头术，很厉害，然后也可以抓住每个人的优点然后放大它。然后真的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其实我觉得整体这样画下来没有到很久，大概一个小时。对，
1: 一个小时。
0: 那些大家知道化妆师等都需要蛮久的时间。
1: 对，
0: 就在化妆过程中我觉得他真的有就是把我一些特色把它放大。然后像我自己是偏单眼皮，就有时候单有时候双，那通常是单眼皮。对，然后他就会抓住单眼皮的特色，然后比如说拉长眼尾啊，画的都非常精致，妆前保养就是做的很足。其实我觉得花蛮大一段时间都在做妆前保养。
1: 哦，你是说是花蛮多时间都在做保养？
0: 没错，就是先湿，我记得有先湿敷一下，就用化妆棉片先湿敷，慢慢的再一层一层这样上底妆。那就是真的需要用刮棒，然后轻轻薄薄的擦几层这样子。对，然后手法都是很温柔，就它好像叠加了很多层，不管是粉底还是眼妆啊，或是唇妆。那其实大家知道韩妆也蛮注重这个细节，
1: 对，它的细节都很重要，
0: 对，然后工具也很多。对，那虽然它这样叠加了非常多次，但是它完全不会显脏。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一点，少量多次的感觉。
1: 韩妆重点就是蛮干净，然后细节要很精致。
0: 对对对
1: 对。
0: 像那一天我们是要拍 Her Voice 的一个形象照，我们自己约的。
1: 对，在暑假的时候约的。
0: 没错，然后其实在一整天这样下来，我早上七点就到他们工作室，然后我是跟一九约十点在安森那边拍，因为晚上还有行程，所以晚上回家可能十一点，就是整整超过
1: 12个小时，
0: 应该有45个小时都没有脱妆，而且我中途没有补妆。很厉害是它上的蜜粉是完全很少，对，就是只有重点部位 T 字
1: 出油的地方，
0: 然后脸颊它是让它保持自然的，有点水光肌的感觉，反而黑亮亮的，对对，所以还蛮厉害。
1: 对，
0: 我觉得
1: 就很多小配波，就是
0: 对对对，
1: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细节
0: 在里面。真的真的，对，像是现在韩妆是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趋势嘛，尤其又是 K-pop 这样子崛起，那就是有比如说明星带货啊等等，韩国现在彩妆品牌也是竞争力非常强哦。
1: 对，就各家各个品牌都要尽力出那种小周边啊，或者是买什么东西送什么，就是来吸引人的目光。
0: 对，或是有一些像是腮红啊等等，然后他们要做像是吊饰一样， 对，可以挂在包包，很可爱。
1: 打开来是腮红，
0: 各种
1: 镜子之类的，
0: 对，比较便携。那说到便携，一九，你有没有就是平常包包一定要放的几样有关于化妆的小物呢？
1: 有，我自己呢，我一定会带口红，因为会想要提升气色。
0: 对对对，一定，这必备。
1: 然后还有那个吸油面纸，就是比如说脸上，看这样是台湾人比较容易 T 字部位出油，就可以像吸一下吸一下。 然后虽然那不算化妆品，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刘海蜜粉。
0: 哦，对对，
1: 对，就像不是可能台湾夏天，
0: 它
1: 刘海可能会比较容易出油，也会想要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刘海蜜粉很强的是，你拍它就会哦，马上那个油都不见了，
0: 真的真的
1: 真的不知道那什么神奇的功效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还有，但是我大概是这三样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化妆的话，如果时间很赶的话，我一定会上遮瑕、遮黑眼圈啊，或者是鼻翼泛红，然后还有底妆，对底妆的部分。
0: 那我自己包包的话是一定要带口红，可以变一个大的化妆包，而不是只有一支口红，已经不能满足我。
1: 对，现在不行。
0: 对 对没错。
1: 现在人化妆包都越塞越
0: 多
1: 越塞越
0: 多，然后越来越大。
1: 对。
0: 那有时候东西带着是一个安全感，那不一定会用到。
1: 嗯，没有错。其实有时候放了就会安心，就是哦，有这个在，那我
0: 就安心了，
1: 一切顺利。
0: 没错。
1: 但有时候搞不好也不会用到，你在忙的时候也不会想到。
0: 真的，没错。欸，那我想问问看一九平常的化妆步骤是怎么样子的呢？
1: 我自己呢就一样会跟大家一样先做妆前保养，然后我可能会先用化妆水带化妆棉上，然后擦一下脸，
0: 对，
1: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呢直接上遮瑕，上在眼下啊，或者是鼻翼比较容易泛红或者是暗沉的地方，让提亮这样子，然后还有再来是直接上气垫粉饼，因为我平常真的是比较赶，所以直接上气垫粉饼，然后再来就是上个腮红，然后阴影上在轮廓那边，然后鼻子的话也会上个阴影，然后让鼻子看起来比较高比较立体这样子、
0: 哦、
1: 然后还有会上一点高光亮粉在自己腮红这边。
0: 嗯，
1: 如果说那天有比较重大的活动的话，我就会可能夹个睫毛，刷个睫毛膏，然后再画个眼线，然后最后再做定妆这样子。
0: 嗯，哦，你这是全部最后才做定妆。
1: 对，
0: 嗯，
1: 但因为这种平常真的超级赶，我可能有时候都在公车上化妆，
0: 对，
1: 这只能化那种十分钟速成妆，
0: 对，日常通行妆。
1: 对对对对对。嗯，那一五你呢？
0: 嗯，那我自己平常的话是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 BB 霜，因为我以前都是用粉底液，对，然后就是用刮刀啊粉扑拍拍拍，但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你光底妆就已经，其实跟现在的速度来比，我现在可以画完一整个全妆，但是可能以前的画法是底妆还没画完，或是才刚画完，对，所以那个时间差距实在太久。然后再者是我不是很想要洗手，对，因为就是你弄完那些粉扑什么一定要洗手，对，人家就脏脏的，对，然后。那我现在的话就是用那个 BB 霜 CC 霜，它可以直接用手涂然后抹匀，就是效果也都非常好。对，然后如果是日常的话就是简单的弄完底妆，然后就是铺个蜜粉定妆，然后再上一点点的腮红跟口红，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子。对，就是让它有气色，然后平均一下脸上的暗沉等等的，那全妆就是再加上别的一些小点缀这样子。对，小修饰。
1: 对，那看起来就每个人其实化妆步骤都不太一样，
0: 有自己的方式。
1: 对对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的化妆方式是什么呢？也可以在 IG 跟我们说哟。那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超爱韩妆，因为我很喜欢看 K-pop 的关系。但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去韩国化妆室啊，到底要怎么预约，跟会学习到什么资讯？我之前都蛮好奇这些事情。
0: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广告回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到了 Women's Talk 单元，邀请来宾蹦蹦与我们分享相关经验与精彩的访谈内容哦。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欸，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欸。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欸，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5: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咖啡好了，请慢用。
1: 欢迎回到和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九，
5: 我是主持人一五。
1: 那现在来到我们的精华单元 Women's Talk。那今天邀请到 Boom， 那他本身是位 YouTuber， 然后又在经营 IG 社群，然后内容主要是以美妆跟保养为主。
5: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 Boom 来到我们这个 Her Voice 的节目哦。那也请 Boom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oom。
1: 欢迎，
5: 掌声欢迎。
1: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问题是有关在韩进修跟文化观察的相关问题。那想问 Boom， 就是在10年前有 YouTube 发的第一支影片，就是有关美妆，然后后来也陆陆续续发布很多关于美妆啊保养的内容。那当初怎么会想要以这个内容为主呢？
6: 因为从小就很爱漂亮，对，然后后来就会开始想说，因为那时候很流行无名小站啊、匹克猫，对不对？然后看了很多分享之后，就想说，哎，我好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些东西。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就以我自己擅长的化妆啊，然后保养开始跟大家分享。
1: 嗯，是因为自己也很擅长，又很喜欢这个，
6: 对，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嗯。
1: 所以是从小就会去上网爬那种影片或者是文那种，
6: 那时候是图文比较多，就看图片那种，
5: 然后后面那个 YouTube 才慢慢崛起。
6: 对对，
1: 对，就是分享自己喜欢的东西。
6: 国中后就会开始，那时候很流行 BB 霜啊，对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开始想要叫妈妈买 BB 霜给我，然后后来生日礼物都许愿想要化妆品，就是疯狂，
1: 很喜欢
6: 的。对，然后或者是开始偷用妈妈的化妆品，对，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上课就开始偷偷化妆了，
1: 高中就开始化妆，
6: 就很喜欢。
1: 爸妈看到从小就这么喜欢，会有点
5: 支持，
1: 就支持还是反对吗？
6: 其实我妈还蛮鼓励的，她就说，哦，宝贝，你今天画得很漂亮，
5: 很好哎、欸，
1: 还给你很多情绪价值。
6: 对对对，他会给意见。
5: 就像有一些父母会不希望小孩太早化妆，可能对皮肤啊等等。
1: 对，
5: 但其实清洁做好就好。
6: 对，我妈是这种鼓励性质的。
1: 那很好哎、欸，很棒的家庭，很开放。
5: 我们有看蹦蹦您就是 YouTube 的影片，发现哇，你前前后其实已经去了韩国进修3次。
6: 对
5: 对，的这个彩妆课程，当初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踏上这个进修之路呢？
6: 应该是说2019年那时候我结婚的时候，婚纱是在韩国拍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去到韩国拍婚纱，就进到了韩国化妆室化妆。
5: 对，
6: 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就是在韩国有专门化妆的地方。对，然后那时候化完妆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很震惊韩国的技巧跟美感。然后后来就遇到疫情了，就没有办法去了嘛。
1: 对，
6: 那就是刚疫情解封之后，我就去了 idol 的化妆室，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现在的就是流行的趋势跟以前那时候已经差
1: 就
6: 非常多的。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在 idol 化妆室化妆的话，就是老师化在你脸上，但你有可能就是化完之后觉得，哎、欸，自己很漂亮，但回家就忘了、
1: 对，
6: 因为不是自己的手。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资料，说看可不可以，对，看可不可以上课。然后后来就找到，然后我就开始去了。去了之后发现，哇，原来流行就是变化这么快。然后既有老师的教学，你也可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然后搭配现在韩国流行的东西，就会觉得学到非常多。然后去了一次之后就会想要去第二次，因为不同的老师是不同的手法跟审美，我就觉得哎、欸，其实上每一次就可以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5: 对，多尝试。对，
1: 就可以这边
6: 好的，
1: 这边这个老师偷一点，这个老师偷一点，然后综合起来变自己的风格。
6: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韩国老师的审美真的很厉害。
5: 而且他们给的那些建议是可以客制化的。
6: 对对，没错，
5: 专属
6: 你的。对，
1: 之前有前几年一阵子非常流行 K-pop idol 的化妆师跟这种韩国的化妆教学。那时候我超常看那个 KOL 去那些影片，那种化妆影片都超级流行的。
6: 对
1: 对，那想问 Boom 怎么当初选这两家，是 New House 跟 CHAI？
6: 对 ，CHAI。当初选 CHAI 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的妆感比较偏华丽。他会比较有比较偏 idol 的感觉。然后因为那时候想要先去试试看 idol 的妆，因为毕竟很爱看女团的妆，我想说先去试试看。然后试了之后就觉得哇，就是女团妆化起来那样子，然后也学到了一些就是女团妆的技巧嘛。那我觉得 CHAI 的话，他们的妆感也蛮适合上镜或拍照的。
1: 对
6: 对，然后后来就是看到 New House，New House 整体的风格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时髦，然后自然一点，更像偏演员感，所以后来会想说去学一下不同的妆感。
1: CHAI 是比较华丽的风格，
6: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New House 是比较自然演员风，
6: 对对对。
7: 哦，这感觉多尝试多比较就可以有那种多样性，
0: 因为就不同场合有需要的妆是不一样的。
6: 对，嗯
0: 嗯嗯，或是比如说荧光幕下，或是拍摄的话，好像有些会吃妆嘛，
6: 对
0: 对，然后就需要上更重一点点、更显色的妆容。
7: 对对对对，
0: 就是要多比较、多尝试，汲取不同老师的那些风格跟技巧。
6: 对，上完课的妆也会变得不太一样，
0: 对，维持那个多样性。
7: 对，那想问一下凤，那当初是怎么预约化妆室的？
6: 化妆室的话，因为老师们其实都是讲韩文，
7: 对
6: 对，所以假如说你会韩文的话，可以自己上 Naver 上面去预约、嗯、但假如说不会韩文的话，就是可以找翻译。
0: 嗯，
6: 现在翠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韩国的翻译，对、啊、那找到翻译之后就可以请翻译帮忙你预约这样子。但最主要还是要先找到喜欢的化妆师，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化妆师都是有开一对一的彩妆教学，
7: 对、嗯、
6: 所以大家可以先找到自己喜欢的妆感，然后喜欢的老师，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去找翻译来预约、嗯
7: 嗯、哦，所以先找化妆师，然后去找翻译，然后再去你刚刚讲 Naver 网站上面去预约。
6: 对,
7: 對, 對, 對,
6: 對, 對,
0: 對、嗯、所以蹦蹦找的翻译不是化妆室那边配套的？
6: 哦，不是，我是自己找的、嗯、因为其实化妆室比较少会有翻译。
0: 哦，
6: 对，就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带翻译、嗯、对对对。
7: 哦，所以你们会跟翻译约在哪里，然后一起去那种？
6: 对，
7: 嗯，了解。那通常那个教学都是半小时或一小时为计价吗？
6: 大概是90分钟，
7: 90分钟、嗯、
0: 一个半小时。
6: 对，一个半小时、嗯、因为我觉得一个半小时其实时间会比较足够。
0: 对，
6: 因为老师教学真的都很详细耶，从妆前保养开始，然后一路到晚妆，然后后面还会有那种产品推荐的环节、啊、就是你适合什么产品、嗯、多推荐几个给你，让你可以参考这样子。
0: 嗯，对。
7: 有些是不是还包含美发？
6: 美发要另外付钱，
0: 另外的价格。
6: 对对 对, 對，
7: 你多付钱就有了。
6: 对，
0: 感觉有些也会配一套，可能前面先色彩鉴定
6: 哦，会，
0: 然后中间化妆，对，后面什么穿搭跟头发，
6: 一整套韩国变美行程，對
0: 對對，真的是一整套，
7: 那是烧钱行程。
6: 哎，对耶，超贵妇行程，早上先去弄头发，下午去上课的。
0: 对，可能最前面有皮肤管理，
6: 还可以，
0: 早上对，
7: 哇，一整套都帮你配好了，
6: 我真的是变美就是圣地耶，你去那边就只会变美，
0: 很盛行。
6: 对，
7: 嗯，我记得好像有些人去看演唱会之前，好像也会去那边先做妆发，
6: 会很多很多，真的。
7: 我看到我想说，哇，你看演唱会已经烧这么多钱，你确定你还要再去那边烧钱？
6: 要看，要
0: 美美的去看，
6: 要美美
0: 看，没错。对，我想。妆容肯定会是他们的应援色，
6: 欸，有可能就画个什么蓝色爱心啊，
0: 没错，嗯，有一些造型这样子。
7: 欸，根据刚刚问题，我有想到为什么有些化妆师好像可以录影，然后有些又不行，是看了化妆师
6: 隐私性。大部分的化妆师都不太能录影，他们比较注重就是这方面的
0: 专业。
6: 对对对，那之前就可以录影的话，是因为就我付那个拍摄费，
7: 额外付钱，
6: 对对对，不然其实大部分都只能拍拍照，不太能录影。
0: 他们觉得是就是要花钱，然后他们才可以传授这一套课。
6: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好的。
0: 对，
7: 现在老师都会提前公布在那个网站上说要提前付钱，还是现场问？
6: 预约的时候要询问看看可不可以录影。对，那他们有可能觉得说，录影费是多少钱这样子，那有些就会直接说我们不能录影。
7: 蛮明了的。
6: 对啊对啊，
0: 对。那请问蹦蹦那时候去化妆室，然后要进行这个彩妆课的时候，然后你是带自己的化妆品去，还是就直接用老师推荐的那几个桌上的化妆品？
6: 哦，去的时候我带自己的化妆品。哦，可以带你自己平常的化妆品去，然后你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一下，哦，你的东西适不适合你，老师也顺便帮你分析一下，或者看一下颜色适不适合你这样子。那化妆的时候，像我这次去 New House 的话，就是化全妆去，然后老师会看一下你的妆容怎么样，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然后给你一些建议这样。
7: 是不是做完之后老师会给你一张纸，
6: 他帮你做个笔记，怕你回去忘记。对，就是帮你记一下这样。
7: 上面也会写他使用的产品吗？还是你要自己死记这样？
6: 产品我会拍下来。
7: 你可以拍下来。
6: 对，因为上完课一定要买老师同款。
7: 对对 对,
6: 对，老师推荐什么就全部买下来就对了。
0: 因为如果自己带自己的化妆品，然后老师说这个可以啊，那就不用重买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就看有什么要调整再重新挑选就好。
6: 那假如说刚好你有，老师就可以再推荐其他好看的颜色给你。
0: 那去韩国进修那么多次，然后想必一定深受很多影响，就每次化妆上完化妆课之后妆容都会改变。
6: 没错，
0: 那想请问改变蹦对于美妆的一些看法跟习惯吗？
6: 我觉得上完课之后会有点推翻以前化妆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以前化眼妆可能会很希望眼影是很有层次感的，
8: 对对对，
6: 我先上个打底然后再加深啊这样，或是晕染眼尾、
8: 但
6: 我对，然后我发现就是以前我在挑选色彩方面我也喜欢挑选比较饱和的棕色，大地色，
0: 大地色，
6: 对，我想看起来深邃感，对不对？
8: 对对
6: 对，但去韩国上课之后我发现老师们挑选颜色上面他是会挑选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变明亮的颜色，不是变深邃的颜色，所以我觉得整个想法上面会变成说往柔和明亮的方向去进行，不会是深邃然后很多晕染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挑选颜色上面跟美感上面都有很大的改变，
0: 但这样就会固化，因为像是大地色真的非常流行嘛，
6: 台湾女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大地色，
0: 我后面发现像我自己很不适合大地色，后面就发现不是所有台湾女生都适合这样，
6: 这就又带到一点色彩鉴定上面的东西，
0: 没错。
6: 因为那时候跟色彩鉴定师聊过天，他也是台湾人，然后他在韩国。那老师就有跟我说，他发现其实所有台湾人带去的彩妆品，大部分都是橘棕色，
8: 对，
6: 一致性都是橘棕色。但其实肤色也是有分，就是四季嘛，冷暖色调。但其实很多台湾人也是冷色调，是适合粉色，但可能大家一如既往的印象就是哦，我要用棕色的眼影。
8: 对对对
6: 对，所以我觉得去韩国上过课，或是去做过色彩鉴定。大家对于自己颜色挑选上面，对对对对，
7: 我们第三集刚好请到色彩鉴定师，
6: 太棒了，
0: 是尤思琪老师，他是原本是美妆师，
6: 尤思琪老师，
0: 对，然后他也是说色彩鉴定就是可以帮很多人找到哦最适合自己的这个色系，
6: 对，
0: 有些颜色一上来就整个人就变很有气色，
6: 对，会明亮起来，
7: 会有那个光环，
0: 光环在光环在旁边，
6: 会会，
7: 我记住老师说
0: 天使光，
6: 对天使，
0: 对，
6: 会，我觉得差蛮多的，
0: 那其实就是像我们平常化妆就是一直在实操，就是输出，然后那其实化妆也是要持续进行那个 input 的输入，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技巧啊可以学习的，然后去不断尝试出最适合自己的画法这样子，
6: 对，没错，
7: 我觉得台湾比较是从国中开始化妆，那其实我自己其实从小五小六就很爱漂亮啊，可能就会带个小化妆包啊，那有没有根据你观察到韩国女生在日常妆容或者对美的习惯上有没有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6: 我觉得他们其实蛮小就会开始注重外表，甚至到长大之后在韩国逛街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体态也都很好，从头发脸身体整体都变就是很精致，跟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把美好像刻进 DNA 里面一样，就是我出去我就是要很漂亮，我身材就是看起来要很好，那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社会文化也蛮大的关系，
0: 对，
6: 就是我自己会发现到他们对美的这个事物上面的一致性跟共识是很强，就是他们认定美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就会发现哦，现在流行的是条纹的衣服，现在流行的是什么的颜色，其实很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个文化整个社会对于美是有一定的坚持跟一定的那种共识力在的，
0: 追求那个完美，
6: 对，他们真的是
0: 美的极致，
6: 美的
0: 对，
6: 对，每个皮肤看到吹弹可破，很惊人哎、
0: 欸，那是从发丝
6: 对
0: 就感觉得出来，
6: 然后皮肤要没有毛孔，
7: 他们从头到脚都要完全完美的感觉，
6: 他们家应该其实应该也是
0: 很
6: 大很，因为我听朋友说他们其实。不管再怎么样再累还是要去健身房运动一下、对，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是很有
7: 很有要求，
6: 对，很有要求，
0: 自律，
6: 对，很自
0: 律，对，
6: 对，很自律，
7: 他们感觉跟日本的女生一样出去外面倒个垃圾也要化妆，
6: 对，还要喷个香水的，
0: 对对对，
7: 好累哦，不行耶，
6: 就可能我们不能穿拖鞋去倒垃圾了，是不是？
0: 台湾就是相对比较舒服
6: 舒服轻松，对对对
0: 对对对，
7: 哦，我还有观察到就是好像而且韩国只要一流行一个东西他们就会全部人几乎都穿一样的东西，
6: 对
7: 对, 對, 對，像如果流行豹纹然后流行条纹那就那一阵子大家都穿几乎一样的，
6: 没错，
0: 去年好像是什么蝴蝶结
6: 哦，对，
0: 超级多，对，直接看那个东大门，
6: 对对 对, 對,
0: 對，哦，流行什么？
6: 但我觉得妆容上面还蛮明显的，
0: 对，
6: 像现在流行摩卡妆容，比较暖棕色那种，你就会发现其实各个品牌也开始出类似颜色的腮红，对对对对对，
0: 跟上时代。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解析一下韩系妆容的一些魅力跟它的重点是什么，像是我们对于韩妆的印象就是要很通透很干净这样又很精致，那想请问蹦蹦就是如果要以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您心中的韩系妆容特色，那三个关键词会是什么呢？
6: 我想了很久，因为其实韩妆有不同的
0: 风格也是，
6: 对，跟风格。那我觉得他们比较有一致性的大概就是低饱和的色彩，然后干净的五官跟清透的氛围。
0: 氛围，对，
6: 对我去上课之后，我觉得这三个带给我的冲击力是比较大的。
0: 嗯，
6: 刚刚就有说到就是低饱和嘛，
0: 对，
6: 他们现在的妆容会变成说，比如说我的眼影、腮红、唇彩的一致性会比较高，然后整体都是清清淡淡，然后所以你整体看起来你的脸会觉得很柔和。
0: 嗯、哦，对，哦，
6: 然后你整个人会散发出比较温柔的气质。
0: 对。
6: 对，所以我觉得上完课之后，这个带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三个化妆共通点都有出现在这里，就低饱和色系的部分。
0: 嗯，
6: 对。然后五官的部分，嗯，我觉得像在台湾的话，大家好像比较容易说，像是我觉得我鼻子很扁，
0: 对，
6: 我就会想要画很重的修容，
0: 修容，对对
6: 对，就是把它凸显出来嘛。那我觉得在韩国的话，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五官的和谐性。
0: 嗯，啊，对，和谐很重要。
6: 对，所以让整个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就很自然的修容，不会有边界的修容。
0: 嗯，
6: 然后所以整体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五官，就是差别也比较大一点。然后最后是清透的氛围。我觉得韩系妆比较厉害的地方是，就算你叠了很多层，画了很多颜色，但你整体看起来是很清透，
0: 对，
6: 就是透透的，就是跟前面那个低饱和色系是融合在一起的。
0: 嗯，
6: 因为你有低饱和的颜色，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就会是很清透，嗯，
7: 对，又很干净，
6: 然后又会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是很干净的。
0: 对，
7: 哦，嗯，而且他们觉得脸上色彩要一致性，所以眼影啊，不能就是眼影跟腮红的色系要是
0: 不能不一样，
7: 不能一个冷一个暖，
0: 或者一个什么粉一个橘。
6: 应该是说有些老师也会习惯就是冷暖搭配去综合一下，所以其实还是要看颜色的掌握跟浓淡度去决定。
0: 这样，
6: 对对对。
0: 像我之前有去，就是一样在台湾，然后她是一个女生，她之前去韩国进修彩妆师，然后她有拿证书回来这样子，然后就去那边就给她化妆，对，然后就发现其实那个光唇彩就是她用了非常多颜色，
6: 叠了好几层，
0: 可是她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涂了很重的颜色，就是不会非常显色。我想说哇，其实就是蛮粉粉的，很素的感觉，比较裸色系。
6: 对
0: 对
6: 对
0: 对，然后发现其实很好看的妆容不一定要一直打很重的颜色上去。
6: 对
0: 对对对，
7: 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看那个梗图是说，2016年你问我说我脸上的唇色是什么颜色，你好好看的，你可以推荐给我吗？然后就是单纯一支口红。
0: 对，
7: 然后现在是哇，好几个，你从唇线笔，然后到一般口红，然后到唇釉，什么都要有，好多支这样子。
0: 对，唇线笔，对，都是精髓。
6: 现在不会只用一个颜色画，一个颜色不会画了怎么办？就觉得要唇线笔，
0: 超好笑，
6: 要打底色，
0: 然后用唇刷那边晕。
6: 对，要晕染，没有边界，
7: 好麻烦，
6: 很忙，
7: 女生好麻烦。
6: 对，现在包包就越来越重，
7: 没错，
0: 越来越多东西，给吸很多。
6: 对。
7: 那我们都知道，你化妆风格其实都会一直在变啊。那底妆从早期的那种水光肌，到今年流行那种水雾感，那也开始注重整体色彩的一致性，整体变得很通透自然，然后甚至眼妆也会强调眼线等等。那想问蹦是怎么看待这种韩妆风格的变化呢？
6: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变化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连续两年去韩国，就会发现其实韩国人的美的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嗯，对。
6: 但其实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变得越来越自然，就是会越来越像你原本的样子。他们现在的妆感，我觉得都比较偏向去放大你的优点，然后去弱化你的缺点。因为其实以化妆的部分来讲的话，老师们会先看你的脸的优势在哪里，比如说你眼睛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可以注重在眼妆的部分，
0: 强调它。
6: 对，但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脸上其他五官看起来比较不那么立体的地方，你就会忽略掉它了。
0: 嗯，
6: 所以我觉得韩妆它是比较走转移焦点的感觉。
0: 对，
6: 你就不会去注意到你脸上其他你可能比较觉得没有那么自信的地方。因为像以前的话，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好脸很大之类的，我就想要狂刷很多修容。但你会发现去上课之后，老师反而是提亮你的面中
0: 啊，对，
6: 就是你的聚焦点会转移了。我觉得这样变得说，就是就一直环环相扣，就会变得很自然，
0: 对，
6: 然后越来越像裸妆感。所以我觉得现在韩国就是这样子的变化，我觉得就是越来越自然了。
0: 嗯，对，而且就也不会变得大家就在走在街上大家画的是一样的妆。
6: 我觉得现在比较有特色，因为会保留你脸上原本的样子，像单眼皮我就一样保留单眼皮，
0: 对，
6: 然后只是让它更加分的那种效果而已。
0: 对，
7: 好像蛮有共鸣的。就是以前如果说大家觉得有点大的话，就会一直狂刷修容，把这些脸的边界变小一点。可是其实你看起来就会不自然，这两边会可能灰灰的。
0: 对对对对。
7: 那可是现在教学的方法是说可以提亮你的面中，或者是这边打亮什么的，
0: 让它蓬起来。
7: 对，你的聚焦点就可以在脸的中间，不是
0: 边边
7: 边边这样子。
0: 对，
7: 觉得其实每年的化妆趋势都会变，那不变的是大家爱美的心。
0: 对，真的，对，就持续的变美。
7: 近年来其实因为 K-pop 崛起，
6: 对，
7: 那其实台湾人其实都很喜欢韩系的，那种韩妆。那像我身边的人也很常看那种韩系妆容的教学啊。那想问蹦，那我们想要画出韩妆的时候，有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吗？要怎么样画才会韩呢？
6: 大家可以看一下彩妆师的一些教学片段，会发现老师用的眼影颜色其实很少，一个颜色甚至是两个颜色而已，
0: 真的很少。
6: 对。所以其实现在韩国出的眼影盘出了很多那种
0: 单色的，
6: 单色两个眼，今年很流行就是单色眼影，然后你可以自己拼成就自己喜欢的，对，韩国现在很流行。那其实我会发现眼妆大家就是尽量选有提亮效果但同时不要显抛的颜色去做一个打底，然后就是简单的眼线，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了，
6: 就是真的是很裸妆感，因为像韩国其实也是比较流行裸妆感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睛要看起来有韩妆感，然后要干净的话，就是颜色要选得对，就是明亮清透，
0: 不
6: 用太多颜色。因为有时候我发现大家可能太刻意的想要让眼睛看起来很深邃的话，很容易会变脏脏的，
0: 对，
6: 或是眼睛反而变小了。因为像是我自己的双眼皮褶没有到很宽，那我颜色上太多反而会觉得眼睛变很小，或是看起来会比较老一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眼皮的话就是简单就好，然后我还有注意到我觉得差比较多是眉毛，
0: 眉毛，
6: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韩国的眉毛其实已经不是以前的
7: 平
6: 黑浓眉，
7: 颜色要填满，
6: 对，现在已经，我上完课之后发现老师其实比较讲究对眉毛的空气感，然后讲求就是你自然的眉形，
0: 那个毛流，
6: 对，比如说我眉毛本来就是比较偏圆弧感的，老师其实会希望你保留圆弧感，因为圆弧感的眉毛可能是你的特色，
0: 对
6: 对。那眉毛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是把眉毛挑选比发色浅一到两个色阶，对，或者是把眉毛染浅一点点，你整体的颜色会看起来更清透，然后像黑发的话你也可以变成深咖啡色的，对，所以我觉得在眉色挑选上面大家可以改变一下下，其实整体氛围就会差蛮多。
0: 有最近有看到就是把眉色肉染浅，或者那个染
7: 眉膏，
6: 可以可以，
0: 對對對，
6: 都可以试试看，
0: 那有时候反而有蛮惊艳的效果，
6: 对，你会觉得整个看起来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6: 所以其实眉色还蛮重要的，
0: 就不用追求浓眉，
6: 对，然后眉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保留自己原本自然的眉形，可以试试看，
0: 对，修一点杂毛就好，
6: 对对对，就自然，
7: 还有睫毛会用打火机吗？
6: 对，那个其实从我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老师就这样用了。
7: 2019年了，已经五
0: 六
7: 年
0: 了。
7: 六年了，
6: 对，我那时候去韩国彩妆室的时候，就是这样烧的。那其实你在家也可以这样烧啊，就试试看。那它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让你的睫毛
0: 定型，
6: 对，卷翘，然后顺便也可以把你有没有一些结块的地方融掉，这样子，你的睫毛就看起来比较干净。这样，对，
7: 因为我看韩妞他们都是根根分明，好漂亮，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7: 很精致
0: 又好长，对对对，
7: 所以那以上就是要变韩的小撇步，笔记笔记，笔记笔记。那从眼妆到眉毛都要注意一下，因为最近冬天也逐渐变冷了嘛。那想问一下，冬天的妆前该如何保养呢？
6: 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怎么觉得我妆前涂了很多东西，保养品都吸收不进去？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大就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在化妆前要湿敷。就不是很流行棉片吗？
0: 对对对
6: 对, 對。那我去韩国，不管是给老师化妆或去上课，老师们都一定会湿敷。我觉得湿敷这真的超重要。就是我们用棉片湿敷的话，可以软化我们的角质，然后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后面保养品更好吸收。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化妆前，就是花个两三分钟去湿敷一下，真的差很多。对。然后在后面的保养品的，就是使用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 tips 就是一定要少量多次的上。我们就是少少的一点全脸上完之后，我们不够的地方再上一层就好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上保养品就是抹到整个脸油油的，
7: 对对对对。
6: 然后你觉得后面开始你上粉底液就会觉得粉底液上不去，或是很容易斑驳，那就是你用的量太多了，那剩下的保养品都浮在脸上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多次的上。那假如说你今天上完觉得脸太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用一个湿湿的粉扑， 把脸上的油清掉，你后续上妆就会更服帖。那现在冬天的话，因为夏天大家都喜欢用定妆喷雾，对不对？
7: 对。
6: 那在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上保湿喷雾。
7: 用说保湿喷雾代替定妆吗？
6: 对，我们上完蜜粉之后可以带一点保湿喷雾，因为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人化完妆之后在冬天就觉得脸干干的，
0: 对，
6: 或是觉得开始我整个脸化完之后觉得我皮肤裂开，那时候喷上一点保湿喷雾，我觉得可以让你的妆更持久。
7: 真的学到了，
6: 对，
0: 小黑板，
7: 我听过这个说法，好酷哦，
0: 可以改成保湿喷雾，
6: 对。那记得要避开眼睛哦，眼睛遮一下，不然睫毛会塌下来。
0: 哦，对对的，
7: 离脸这样有点距离，然后遮住眼睛，然后头发拨开开始喷。
6: 对，喷完之后，然后扇风，扇风，
0: 对，
6: 很重要，扇风，
7: 扇风在下一步。
6: 所以其实韩妆看起来很精致，就是很多小小的小小地方的改变，
0: 细节，
6: 对，细节更改一下，其实妆感就会差很多。
0: 我记得像妆前保养也蛮重要的，对
6: 哦，妆前保养的话，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这次去观察到的，我发现老师们平常上完保养品是不是，我精华擦完就去擦乳霜，接着擦嘛，对不对？
0: 对。
6: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韩国老师们的，然后删，
7: 真的，
6: 然后对，
7: 快干，
6: 每一个步骤都这样删，甚至是会有助理在旁边删。
0: 对，那时候化妆的时候也是，他那个老师就一直删，狂删，
6: 对对对对，
7: 等
6: 他觉得多了这个步骤差很多，
0: 不然它会融在一起。
6: 应该是说。我们边扇的时候可以让脸上面就是多余的水分浇湿掉，然后我们再上下一个保养品，比较不会没办法吸收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以防就你上保养品的时候很容易会起屑的问题。
0: 对，
6: 所以我觉得多了三峰其实差蛮多的。
0: 真的是狂扇。
7: 那底妆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6: 就是薄跟少，薄跟少是两点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发现我跟身边朋友聊天，他们也问到说，到底为什么韩国老师的底妆看起来这么轻，到明明上了很多层？那其实他这个秘诀就是在于要上的很少，因为韩国老师其实非常喜欢使用底妆刮棒，
0: 对，
6: 那喜欢使用底妆刮棒，
0: 对。
6: 那我们每一层都很薄很薄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脸是提亮的，然后同时是有

0: 对，因为韩国其实现在出了很多那种唇部打底的颜色，然后我自己有发现，就是唇部的颜色盖掉之后，然后再上上你买的那很漂亮的唇膏或者是唇油，颜色上面会变得更加漂亮。
1: 嗯，对，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唇妆的话，一定要上一下唇部打底，
1: 尤其是深唇人本身唇色比较深的话，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你上上去颜色会比较显色。
0: 嗯，对 对, 对。那我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拿粉底盖，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粉底盖上去，你后面上唇彩好像会有
1: 一个白白的，
0: 对，然后会卡线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专门的唇部打底的产品会比较适合。
1: 嗯，
0: 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下定妆的部分。
1: 嗯，对，
0: 定妆的部分大家可能是不是
1: 我定妆喷雾跟
0: 对对 对, 對, 對都定了蜜粉。
1: 对，
0: 那其实韩国老师上的蜜粉量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当然是跟韩国比较干的气候有关系。
1: 哦，对，
0: 那把它带回来台湾的话，我发现其实一样是在那几个地方定妆就好，不需要上太多。
1: 嗯，
0: 那像是我现在的话定妆一定就是着重在额头 T 字
1: T 字对
0: 对 T 字部分定完之后，我们定在就是法令纹的部分。
1: 哦，
0: 对，那其他地方我们可以保留光泽感，这样你的脸就会看起来有立体感，然后同时就是该雾的地方雾，你觉得整个妆容质感会提升。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发现也不用全部定妆，它也不会整天下来会脱妆，
0: 不会，因为底妆上的很薄，所以其实不会脱妆。
1: 真的，
0: 嗯，
2: 因为我前几天在查询资料的时候，然后就一直看 Boom 的影片，然后就是有看他去那个韩国进修，然后韩国老师的画法，然后我今天就用韩国老师的方法化妆，
1: 很好，
2: 说那个画腮红要用圆圈的方式，
0: 对，中间，
2: 对，然后修容也是，對對對，然后你要混到脖子这
0: 边，
2: 然后才不会看起来很有突兀的感觉，
1: 嗯，
0: 对，下颚线。加强一下，
1: 像刚才说那个唇色现在不止一种了，
0: 对，
1: 好像腮红也是，然后会分膨胀色跟收缩色，
0: 对，然后再来一个重点色，
1: 对对对对。
0: 但假如说大家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或者是去想我要配什么色的话，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腮红薄薄的拍了一层之后，等它干。很重要，假如说你上一台或高妆，等它干一下，
1: 对，
0: 然后我们在中间重点拍了两下。其实这样就是一个一致性的，就是有渐层感的腮红，所以其实一个颜色也可以完成。
1: 嗯
0: 嗯，
2: 天哪，现在化妆很多小细节，
1: 真的不容易，
0: 看起来毫不费力的美。
1: 对，
2: 没有错。那其实我觉得韩妆就是那种很多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多细节要注意。
1: 嗯，其实这样一整套下来都是要一个小时的，
0: 差不多，
1: 真的。
0: 嗯，
1: 再加上头发，哇，不得了。
2: 男友可能会觉得说，你画这样，你为什么要画那么久？他就会不懂你为什么要画那些时间，
0: 然后还觉得你没画什么。
1: 哦，对，他们好像就是，如果比较不太熟悉化妆的朋友们，可能就看到另外一半嘴唇，如果是他其实其他地方没有很浓妆，
0: 嗯，
1: 可是只要唇色是比较红一点，
0: 他就觉得是浓妆。
1: 哇，你今天画大浓妆哎！
0: 对，我老公会说你今天上好红哦，什么意思？
1: 指标是看嘴唇，
0: 嘴唇腮红，他觉得颜色比较多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妆很浓。
2: 对，
1: 没错，
2: 有听过这个说法，很好笑。
1: 但如果你今天是裸色系的口红，就觉得哇，那个是素颜吧？对，
2: 没有涉猎这边。好，那我们再来第三部分问题呢，我们想要从妆容来看到整体的文化审美，那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像今年的妆容改变啊，变得比较是自然，然后低饱和，整体和谐度比较高一点那种，那像很多人会形容韩妆的美是那种轻透、轻薄透亮、光透感，那您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0: 嗯，其实蛮认同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要说到就是演员妆还是 idol 妆的部分，这个底妆的画法其实我觉得差蛮多的。
1: 嗯，
0: 因为像是idol 妆的话，因为要上舞台，所以整体遮瑕度会比较高，但他们一样保留是有光透感的感觉。
1: 对，
0: 那演员妆的话呢，它就是既光透又薄透，
1: 嗯，
0: 就是会更像你平常肉眼看到人对人那样子的感觉，但是 idol 的话整体就是妆容性会比较
1: 重一点点，
0: 对，因为其实在舞台上光很强，
2: 对，打光，
0: 对，所以其实我在 trial 上化妆课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底妆它是比较有遮瑕度的，
1: 对，
0: 然后是比较完整的，那在 new house 比较偏原妆的话整体就是比较透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整体这两个是差不多的，就维持这两个概念，就是清透透亮这样子，光透的感觉。
2: 但 idol 的可能色彩就比较重一点点。
0: 对，其实他们的色彩重蛮多，还有就是亮粉的使用，
1: 对，
0: 也会比较多。
2: 他们是不是卧蚕跟眼尾这边
0: 可能贴个小钻石点缀一下这样？
1: 对，
0: 嗯，
1: 之前会有点痣。也是一种，就是让你的视觉聚焦
0: 在，对，没错，
1: 一个部位，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让你脸看起来更小啊之类的。
0: 对，韩国老师现在很喜欢点痣，
1: 对，
0: 比如说像是我中庭就是这边比较长的话，

0: 发际老师也还蛮建议可以点痣的，就会瞬间觉得脸有缩短的感觉了。 对，
1: 很聪明的一个做法，
0: 老师真的很会那种视觉转移的化妆法。
2: 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也有帮他蹦画一个
0: 点痣，对，也有点一颗痣。
2: 那其实因为我也是很喜欢韩妆的人，就会觉得因为韩妆比较清透，而且睫毛很长，根根分明，然后像眼线好像也是那种平平的拉出来。
1: 哦，对，眼线好难画。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顺着眼型。那我觉得眼线液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会比较难一点点，
2: 眼线液，你是说笔的那种
0: 水的水状
1: 的那水一笔真的比较难。
0: 对啊，那我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用眼影粉画，
1: 然后对，
0: 也很好修改，
1: 用那个眼影刷，然后再拉出来，
0: 简单的就好了。那其实现在也很流行免胶假睫毛
1: 啊，对，
0: 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那这次我去上假睫毛课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有特别强调，现在韩国流行是贴了假睫毛之后不要画眼线
1: 哦，
0: 这样子会更加时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贴了免胶假睫毛之后，就是不用画眼线，可以试试看。
1: 因为假睫毛你这样上来之后，它自然会有一个垂坠感，
0: 对，
1: 然后就它就是等于像是你的眼线一样，
0: 有点那样子的感觉，
1: 对，然后就反而自然一些些，
0: 对。
2: 学到了，
0: 试试看。
1: 然后而且我看那个眼影刷，他们会先用，因为原本可能是蓬蓬的，比较蓬一点点，然后要让它更扁，就是喷那个定妆喷雾上去，
0: 可以，
1: 然后再捏一下，再把水分捏掉，那这样画起来又更细。
0: 对，
2: 好像有这个，
0: 很懂哦，大家，
2: 我们都有还在查一下，
0: 对，都很认真做功课，
1: 偷学那个老师啊，他就是因为像我们手会抖抖，我会蛮抖的，然后如果这样画眼线的话，就是要先垫一个，就是。
0: 很铺
1: 在边边，就是小拇指这样扣住，对，然后再垫到你脸颊上就会很稳。
0: 这样底妆也比较不会被就是弄掉，
1: 对，也不会，没错。大家都真的好聪明，就是想出这些方法的人。
0: 对啊，
1: 在网络上我们有查到啊，就是其实，在韩国从小到大，就是小至可能小学生十岁到老60岁的女性，她们其实都会化上全妆。根据韩国一个网购的平台叫做 SK Planet， 那它调查出就是。是首尔的两个区域，然后就有快300名的国小，大概4到6年级的学生，他们化妆情况，然后就发现有40几%的小学生，他们是已经在化妆上课。因为其实，在台湾可能真的是，像我国中的时候是可能顶多1-2个在同班，对，然后高中大家。更多一点点，对，但就是不会普遍到快要一半的学生都在化妆，对。然后像43.4%的受访学生，他就说从5年级就开始化妆了，对，所以就是从小到大就体验这种比较外貌蛮重要的观念跟习性，对，
2: 就跟台湾不一样，
1: 对，所以好像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天天化妆礼貌文化，就好像你一定要化妆才是一种礼貌尊重，
2: 对，日韩都会有这种比较礼貌一点的。
1: 对，那就是蹦蹦有觉得就是韩妆流行背后有反映出韩国社会怎么样的这种文化或者是价值观吗？
0: 我觉得他们这个对于外貌啊，对于美，这跟他们的 K-pop 文化有很大关系，
1: 对，慢慢崛起，
0: 对，因为偶像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很常看到偶像的妆容啊，或是就是我觉得深受这个产业的影响，你也会变想跟 idol 一样漂亮等等的，就整个文化产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让可能小孩子们从小就会开始想要变漂亮，
1: 对，
0: 而且其实在韩国变漂亮的成本比较低，
2: 没错，
0: 不管是医美比较划算，各种从头到脚变美的东西，其实相对来讲，对于韩国人他们来说是很稀松平常的，就像我们可能听到哇，你整形会很惊讶，
2: 就可能以为会花很大笔钱，
0: 对，又或者说对于这个你去整形很。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可是其实在韩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1: 哦，原来哦，对
0: 哦，你去割双眼皮哦，哦，这样
2: 他们很多微整，
0: 对，就跟我今天去吃饭一样，这样
1: 对，
0: 很稀松平常，
2: 跟逛菜奇亚一样，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耳濡目染之下，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要更往漂亮那个方向进行，就我觉得他们真的压力很大哎，
2: 我也觉得压力很大，而且我好像有听过一个说法是他们国小生的毕业礼物就是割双眼皮
0: 哎，我好像也有听过
1: 哎，我有听过，
0: 这是标配，
1: 对，
0: 就送你去
2: 哦，父母会先准备一笔钱让你毕业的时候就去，
0: 然后化妆品甚至是有出那种小朋友用的
1: 哦，
0: 又或者是说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影片里面有说到，就小朋友可能会因为代言人想要去买化妆品，就他们代言人的这个威力也是
1: idol， 对，
0: 对，很大。
2: 现在不是很流行张元英，
1: 对，
2: 就很多、
0: 元英
2: 保养品都是保养品、化妆品都是他代言，
1: 对，然后就会大家就狂买，
2: 没错。
0: 而且其实他们那种 idol 的粉丝群其实蛮多，也年纪很小的，
1: 对对，年龄层其实蛮小的，
0: 嗯，对对对，然后可能就真的是因为偶像代言了，我就去想要买啊，或者想要跟爱豆用一样东西。
2: 嗯，没错没错，爱豆的号召力
1: 真的很强。
2: 那我也有想到，就是因为韩国就是爱美嘛，然后就想到像之前韩国有发生一件事情，就一个女生她在素颜的时候在喝酒，然后旁边桌子也有一些男生就开始对她一些冷嘲热讽，说啊你们还是人吗？脸怎么长成这样子啊？怎么素颜还敢出来这种？嗯，然后后来就直接拿起手机，然后这样拍女生哦。嗯，然后后来之后他们就有互相打来打去啊，打来打去。然后后来虽然有报警处理，但是那个男生的警员还是有对她有不公平的对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韩国女生一定要化妆，
1: 只要素颜就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样。
0: 这新闻是蛮夸张的，
1: 真的
2: 就是很特例啦。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特例。在台湾很轻松，我们很舒服自在，
1: 对，
0: 压力没这么大。
2: 没错，
1: 台湾是那种比较松弛的感覺，
0: 对，台湾有松弛
1: 感。对对对对。那因为蹦蹦长时间这样接触彩妆，那尤其是韩系的彩妆嘛，对，那想请问您是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色，然后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韩系风格？对，那除了刚刚说的那个提亮面中啊，放大自己的优点，还有什么部位是小细节？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多找几个喜欢的老师，因为其实现在 IG 上面有很多老师的作品，或者是老师的一些 Reels 的教学影片，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
1: 追踪
0: 几个老师，然后你就会可以试试看。
2: 没错，
0: 我觉得不要大家只有看而已，你们一定要试在脸上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2: 你要动手。
0: 对，因为有时候你单看觉得这颜色好好看哦，但其实上在脸上是不适合自己
1: 的。不一样
0: 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多看，然后多尝试，你就一定可以试到就是比较适合自己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漂亮的妆容是没有一定的，就你只要你觉得你画起来是漂亮有自信的话，我觉得那个妆就会是好看的。
2: 对
0: 对，那我觉得这样你就可以逐渐找到你自己的风格。比如说我是单眼皮，那我就追踪很多单眼皮的老师，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画出就是属于你自己风格的单眼皮妆容。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去改变变双眼皮，你就是维持你这样的样貌，然后找适合自己的颜色跟画法就可以了。对，
1: 而且颜色法也会帮你找，就是如果你近期都在看相关的，然后搞不好推播出来的也是你喜欢的那样子风格的老师。對對對
0: 對，那因为我刚刚说到就是其实现在流行变化很快，
2: 对，
0: 所以其实当老师们的技巧变了或是流行变了，你刚好也可以一起做变化，就是都可以随时的做变动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妆容不是只有一种方式，你可以随着就是现在流行啊，或是随着你自己的技巧进步，然后来去做改变。
2: 对，就像蹦当初去 New House 跟 Chow 也是因为喜欢化妆师，那两位化妆师，
0: 对对对，
2: 所以才特别去。对呀，
1: 一开始也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先查询到，
0: 应该是说我那时候有看到某几间教室，然后就跟翻译讨论一下，然后翻译推荐给我这样子
1: 的化妆师。
0: 对对对，
1: 了解。
0: 所以其实找翻译很快，假如说你真的是一头就完全没有头绪的话，就可以先找好翻译，然后请翻译推荐给你，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
1: 就其实还蛮多台湾人在那边做翻译的。
0: 对，
2: 而且我觉得翻译做多了也会很了解各个老师的那个风格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找那翻译就还蛮好，因为他的那个我去化妆室都他有去过的，所以他可以很快速帮我分析，就哪一间化妆师是怎么样怎么样，
1: 都很懂
0: 不同风格。对，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1: 就像一个随身的翻译顾问。
0: 对对对，因为像那种去韩国变美顾问，
1: 对。美妆顾问，
0: 那时候会知道这两件是因为他推荐给我的。
2: 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一直看影片的话，很常会一直刷到各种不一样的影片，可是你很常一看就忘，一看就忘
1: 啊。对
2: 对, 对，可是我觉得
1: 实操的话
2: 就是感觉一定要可能你可以储存影片，然后偶尔找一天，然后自己坐下来好好的试一下，让自己才会记得。
1: 对，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看 YouTube 影片，看完我觉得我好像学会了，
1: 但其实没有。
0: 对对，
2: 你可能会想说，哦，对，眼线就是这样啦，对，睫毛就是这样画。然后你现在正好要化妆的时候啊，突然什么都忘了，
1: 对，
2: 脑袋一片空白，
1: 手就是影片就摆在那边，手就是学不会，
0: 对，手跟不上，
1: 对，真的蛮难的，
2: 都想锯掉自己的手，然后接成老师的手，
1: 对对对，
0: 好想哦，老师的手真的太厉害了，对
1: 对。人家在变魔术。
2: 我记得还有一个方，就是其实很多化妆师他们都会自己出自己的彩妆品牌
0: 啊，对不对？
2: 或者是什么刷子，对
0: 对
2: 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感觉也可以买，然后来试试看。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蛮常看到一个叫 Pony 老师，就是他的，对，那时候非常风靡。所以就其实我们之前前几期有聊到，然后就是其实女生就是为了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对，就不见得说哦追求自然美就等于说我完全不化妆。 对，就可以为了要变你想要的样子，让你去做一些变美的尝试，然后就是有点女为悦己者容的感觉。对对对对 对，
2: 嗯，就是自己开心自己就好了，
1: 最重要。
2: 对，
1: 自己喜欢最重要。嗯，
0: 主要是我觉得可以变得更有自信，
1: 对，非常
0: 对。
1: 有时候就是有化妆，然后打扮的觉得自己很好
0: 漂亮，就心情好，
1: 对，非常。然后一些别人也会感受得到，
0: 对，氛围就不一样
1: 了。对对对对对，
2: 自己心情好，自己有自信，你其实做事效率也很快，
1: 真的真的，天使光就上来。
2: 最后想请蹦送给想尝试韩系妆容的听众们一句话：
0: 美是没有一定公式的，只要你觉得适合自己，有自信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妆容了。嗯，大家不一定要跟随现在的流行，主要是看你自己喜不
1: 喜欢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好看就可以咯。
2: 我觉得好像之前也会很流行，就是一定要画的跟谁谁谁一样，或者他们画的跟 Jenny 一样，画的跟张元英一样。但我觉得现在有点变成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五官啊，自己的风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妆容的感觉，
1: 就不见得他们的妆是最适合你的。
0: 对，就保留自己的特色。
1: 那毕竟他们的妆也是有专业的化妆师，就是有提供意见，然后这样子画出来的。对，但是我们的五官就是长得不一样。对，
2: 像对啊，像单眼皮也有单眼皮的美，
1: 双
2: 眼皮也有双眼皮的美，
1: 各自的特色。
2: 我觉得这是近几年很大的一个美妆的进步，
0: 真
2: 的
0: 对 对, 對，真的越来越原生感了。也不会特别去改变自己的五官了。
1: 对对对对，
2: 而且其实像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就像日韩，其实他们可能大家都比较长得那种风格比较偏一样。那我觉得台湾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可以融合很多各国家的元素，像日韩、欧美这样，大家会有种不一样的感觉。
1: 蛮有特色的。
2: 那就希望大家听完有关本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可以更加认识韩妆的美跟化妆小技巧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尝试来找到自己的风格。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跟蹦蹦访谈也是收获了非常多小技巧、小配方。
2: 对，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小笔记做的如何呢？是非常的满
1: 在备忘录上面。对，那我们再次谢谢蹦蹦可以来到我们的 Her Voice 分享有关于韩系化妆的这个小知识。
2: 好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再次掌声谢谢蹦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内容。
1: 谢谢，
2: 谢谢。
1: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2: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那我们现在是美的回音，那这个单元呢就会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人体的心得。跟蹦蹦访谈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韩妆真的是有很多细节藏在里面，就是那种魔鬼藏在细节里。对，就是其实看起来步骤很多很繁杂，但是就是其实它不会显得很脏，一个叠加式的，然后但是会让你的妆容越来越清透。对，反而是要这种少量多次的手法才可以越来越精简化这样子。
2: 对，而且它虽然看起来不复杂，但是每一步都很精致，
1: 但真的很精致，
2: 然后色彩都很一致性，看起来就很完干净，
1: 那个和谐感。
2: 对
1: 对，
2: 没错。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哦，预约化妆室好像感觉好难哦，门槛很高，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管道啊，像是 IG 或是很流行的 Threads， 其实都可以刚刚讲到刚刚的什么翻译人员都可以从里面去找到
1: 很多资讯。对
2: 对对 对，
1: 像学习化妆技巧也是非常多的管道。对，现在资讯实在太发达了，
2: 资讯大爆炸。
1: 对，可以好好利用善用它们。那今天访谈其实也有讲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要多尝试，就是去尝试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妆容，然后去汲取大家的精髓。对，然后去套用在自己身上，你就会慢慢的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妆容样子，
2: 自己的风格。
1: 对对对，没错。
2: 好，那我们这集认识韩系的美、韩系妆容完全指南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那我们在空中相见喽，
1: 拜拜。拜拜，起来嗨嗨，我都最可爱，干嘛当下流害怕。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哼，好累哦，什么都不想做，不想上课，不想上班。
7: 哎，干嘛打我？
8: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你最近情绪很低落哦，好像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耶。
6: 嗯，我真的好累哦，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
8: 啊，有了。你听起来需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假。
6: 心理假是什么？是放假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吗？
8: 不是啦，心理假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可以请假给自己充电的时间，就像身体疲劳时需要休息一样。
6: 哦，我懂了，
8: 心理假是真的很重要，等你心情好转才有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
6: 勇敢说出自己的需求，
8: 给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1988年发生在英国的科林皮奇福克案，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 DNA 技术破案。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江之声整点新闻。
10: 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许廷真。先来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行政院召开防汛抗旱准备会议，提醒灾前预备。淡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政府呼吁切勿违停拍照逗留。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院召开防汛抗旱准备会议，台湾进入汛期，行政院政务委员今天召开防汛抗旱准备会议时表示，面对复合式灾害，防救灾观念需要转型为灾前预置，同时要强化防灾体系，在受灾时的收容安置与民生准备方面，将特别注重以人为本。各地方政府需要落实储备10至14天的安全存粮与物资，针对高风险地区弱势族群，也应该要建立完善的联络与撤离网络。纪连成也表示，原乡部落的收容安置将更具文化敏感度，且灾后如果运用学校作为短期收容所，也一定会兼顾学生的受教权及校园安全。淡江大桥今天正式通车，新北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今天早上11点半正式开放通车，串联淡水、巴黎、北海岸、台北港与桃园国际机场交通路网。通车初期预期会吸引大量的车潮与拍照人潮，警方将在多个重点路口及匝道交通疏导，用路人开车上桥一定要依照标示、标线行驶，切勿临停拍照或逗留，违规行驶违停最高可以处6000元的罚款。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文艺新闻。随着2026年淡江大桥即将正式完工通车，北台湾将迎来新的地标与交通里程碑。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特别宣告，将与结晶郁金香酒店跨界合作， 从3月26号起推出淡江大桥的历史视线主题导览。本次活动打破过往的观察限制，以全新视角见证淡水从古迹炮台到现代大桥的时光蜕变。请听记者王亮宁、于佩芬所做的整理报道。
7: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首创制高点视角，带领民众俯瞰即将通车的淡江大桥全景。活动从2026年3月至12月期间的每周末登场，并采周周预约制与团体申请，提供民众高品质且视觉震撼的文化体验。以下是本次活动组长李先生的说明。
11: 就是我们当时在构思这条路线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淡江大桥为核心，然后呢路线的话呢则是结合匠杰金玉金香酒店的望高楼，然后我们馆本身的户外炮台以及云门剧场的户外平台这三处被作为路线的景点。那这条路线的构想呢，就是我们透过淡江大桥本身的特点呢去做串联，就是透过这条路线呢，我们可以完整的向民众去呈现淡水地区它一整个历史脉络的变化。这样，
7: 淡水古迹博物馆此次透过与民间酒店的资源整合，成功将静态的历史古迹与动态城市建设串联，让导览不再只是听故事，更是一场视觉与感官的飨宴。淡江之声记者于佩芬、王亮宁采访报道。
10: 最后为您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2到25度，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许廷珍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With a broken heart.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9: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8: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0: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9: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爱光明，
1: 为了生存，种族的延续，狂战生死的竞技场，捍卫家人，前辈烙印，尽力就放弃，尽力闯，侥幸你绝不搞妥协，一枪刺穿你心肺结，血到毛心，刚刚一旦开启退，从罗马兵来，加上水来土液，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10: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9: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10: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9: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11: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12: 庄董，
13: 太谢
12: 谢
13: 了。
9: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4: 就懂吗？对，
10: 你说什么？
9: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0: 哦，不是，是下一句。
9: 开车回去。
10: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1995年加拿大杜盖伊案件是全球第一次成功运用非人类 DNA 确认嫌犯身份的案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2: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1: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2: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1: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2: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1: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2: 生我。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0: 怎么是塑胶样品？
1: 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7: 就乌贼车。
6: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7: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6: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7: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6: 什么？
8: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6: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9: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西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师希罗菲卢斯留下了第一个系统性人体解剖记录，为现代医学打下基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2: 昨天4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
2: 你很啰嗦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1: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3: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东大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西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程啊，你的过程总是在黑暗和就是这里面，这感觉是一种起伏，你在挣扎的那个起伏。对。然后，所以我最后就是想讲的，就是最后不管就是怎么样，这些过程怎么样，你永远要记在心里的那个，要保护着它。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6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
9: 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10: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9: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8: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7: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8: 怎么办？
12: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柬埔寨的暹粒有世界上范围最大的宗教圣地，许多游客会为了这里的建筑群而特地造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burgers. He don't be flipping them burgers, though. That nigga Andy. We don't know where the fuck Andy's at, but that's my nigga.
1: Squad.
0: Yup.
2: Hey, tell her him all lined
3: up.
2: Tell her to stop calling.
3: Hello? Hey, no, hey, I'm at the crib. Why are you tripping? Hey, stop tripping. I'm at home.
2: Hold up, 3-1.
3: All right, I'll talk to you later.
2: 3-1, bro, hold up.
3: Bye.
4: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5: 啊，救命啊。
4: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5: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4: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0: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9: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9: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10: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

0: 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勒，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3: A few moments later，
2: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3: 2 hours later，
2: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4: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位于欧洲及亚洲的交汇处，随处可见的古老建筑交杂坐落于繁华的城市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2: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1: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2: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3: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但将

0: 之声关心您。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2: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2: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4: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5: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4: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6: 哎，小心，快撞到了！啊！
7: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本章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越南的河内是个充满迷人魅力的历史古都，有许多历史遗迹和殖民时期的建筑蕴藏其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7: 哈哈哈。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啊、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因为爱情
11: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